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眼睛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迎风流泪哈。那最近也不少的朋友说春天的北方风大，这怎么都出不了门了，甚至已经把防风的眼罩都有戴上的，真的有这么严重吗？那到底迎风流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跟自身有关，过敏还是其他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0: 仍是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主任韩光主任，跟您共同来说一说。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迎风流泪在您的这个门诊的就诊人群当中，他的年龄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这个迎风流泪吧，事实上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比较频繁，尤其在天冷的时候。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我们生活的节奏这种变快呀，或者是生活的压力啊，工作这种压力啊，可能现在这个迎风流泪在不同年纪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了。现在有好多年轻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也有驾驶员体检啊，这些工作，你就能看着这个来了以后，他就会说哎呀，我顺便问您一下吧，就是我怎么就是现在怕光然后就是那个总流泪呢。所以说一看我们这个迎风流泪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了。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迎风流泪它不是单独一个症状出现的，有可能是组团出现的。
1: 对对对，
0: 像您刚才说了畏光，
1: 对
0: 畏风，
1: 对
0: 一些其他的刺激它就非常敏感。
1: 对，
0: 那是它自己的原有的基因自身的因素有关，还是说真的是跟外来的这个风啊光啊有关？
1: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慧宇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很专业了啊，就是说我们迎风流泪会跟这个天气寒热呀包括光啊，它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和我们自身这种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像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您是一个青光眼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春天了，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入夏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敏呢，或者一物入眼呢，比如现在小虫比较多，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可能就飞到眼睛里面去了，然后您再觉得哎，我就顺手一揉吧，可能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其实在您揉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结膜和我们的角膜它就受到损伤了，所以说伴随着呢可能就会有炎症的发生。这样炎症的发生，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可能流泪了，不舒服了，里面就我们常说是异物感。你像一般患者就诊，他说哎，我这眼睛已经磨好几天了，杂巴拉撒的这样的，就是它会有一些眼部的不适的表现，但是本身你这个眼睛的这个眼睑呐，那包括角膜呀结膜，它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炎症。所以迎风流泪这件事儿呢，绝对不是因为就是说我这个眼泪因为天冷了，或者大家常说你给我通通泪道吧，是不是这事？就是现在因为泪道引起这个流泪的患者，就是说不是主要的患者
0: 哦，并不是因为泪道堵了所以出现了迎风流泪。
1: 对，是这样的，
0: 反倒是跟您说的一些慢病有关，像糖尿病，
1: 对，
0: 还有就是一些过敏。
1: 对，
0: 不光是我们说皮肤的过敏，它是个过敏体质，甚至可能眼睛也会比较敏感，是不是？
1: 对
0: 那原来有这么多的说道，咱们接下来的时候继续和我们的主任来共同关注和分享。那迎风流泪到底有没有办法来解决，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到底怎么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一和大家来分享。惠养生会健康此时此刻正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以及我们的现场直播，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当然不光限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迎风流泪眼病的问题，主任您给细数一下什么样的问题今天都可以问呢？
1: 凡是涉及到我们看东西模糊，或者是说我眼前有东西在飘，然后呢或者是我看东西出现了变形，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话题来讨论一下。
0: 就是如果大家有问题，比如说近视、远视、散光、弱视、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一系列的跟眼部有关的，包括眼干眼涩，那你有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1: 对，
0: 性别、年龄、主要症状，那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惠养生会健康共同来说一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养生会健康，本期我们就说一说迎风流泪到底怎么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 掌声从娃娃抓起。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看图说话了哈。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图片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清晰明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我们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一张图，也是展示了我们老师对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这个周边的状态。
1: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首先提到那个，就是说的有的人他会说，我这个淌眼泪是不是看看是不是泪腺堵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想通过这个节目吧，就是简单的和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是泪腺，什么是泪小管儿，对吧？就是说的你这个堵了，到底和我们这个泪腺也好，或者泪小管也好，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是说的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流泪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泪腺和泪小管的这个原因。我们先首先看图吧，就是我们看到上面有两个字泪腺，然后一个红的像梳子一样的那个区域，
0: 像个按摩梳。
1: 对，
0: 那个位置是哪？
1: 那个是我们的泪腺，
0: 就是泪腺。
1: 对，在上眼睑，它主要负责呢就是分泌那个眼泪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眼泪是从上面的泪腺掉下来的，
1: 它是在这里面分泌，然后跟着我们眼周它这个淋巴呀什么在循环，然后进到我们眼睛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眼眶下面这个地方其实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就是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你不要眼睛不舒服不要使劲的揉眼睛，可能你觉得我揉的是眼眶，其实你看那个泪腺就在眼眶下面。
0: 哦，有
1: 的时候
0: 很
1: 有
0: 可能把我们的泪腺给揉出炎症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一旦泪腺有炎症了，会有什么样的炎症后果？
1: 它首先你这个可能你也流泪，但它是炎症刺激的。但是呢我们又很多人他又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是医生，他来就诊的时候他不会说我怎么用什么样的力度啊，或者用什么方法，或者是小朋友我磕了碰了我碰到这个地方了，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觉得他就眨呀，我们也查也看呢、是啊，你这怎么泪液就是说的你分泌这个泪液是超乎于正常了呢，实质上可能是你把这个泪腺这个地方碰上了。所以这个泪腺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娇贵的地方，
0: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揉我们的眼眶。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泪腺保护好。我们还有一些你看年纪大的人他就不注意，就是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他这个泪腺就脱垂了。所以他一定会就是你觉得啊我这个可能是个就是个眼皮肿了，实际上可能是你这个泪腺出现问题了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泪腺。然后呢在我们鼻子这个方向，上面有个泪点，下面有个泪点。一般情况下是我们下面这个泪点如果它要是堵了的话或者变小了的话，你就容易往外溢，就是眼泪就容易流出
0: 来。这个泪点恰恰就是我们的眼内角和我们的鼻子接触的这个地方，是吧？
1: 完了好多人他会误解，就是一看那个鼻子根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可能就看着了，说的哎，我这大夫你帮我看我这多块肉，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泪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说啊，刚才我们那个
0: 没关系，我们接着说泪点的这个问题。
1: 这个泪点
0: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它的重要性是啥？是你的泪液分泌完以后了，多余的会随着这个泪点它会流到鼻腔里面。
0: 哦，
1: 所以它叫啥？鼻泪管。
0: 所以有的时候鼻涕眼泪一把就一起流了、
1: 哎、
0: 当你的眼泪特别多的
1: 时候、
0: 是
1: 就是鼻涕也出来了、眼泪也出来了，所以那个叫鼻泪管、所以当我们要是说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你通通泪点，把泪点扩一扩、它就变大了。泪点其实跟我们常知道啊，就是说可能天冷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变小了、天热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泪点就恢复到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你流泪的时候医生会给你扩一下这个泪点，你可能就改善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必须得在一个无菌的条件下，你在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或者是护士给你做一个这个鼻泪管的这种通畅的给你冲洗一下你这个鼻泪管、我们会拿点生理盐水，然后就在这个鼻泪管这进去，然后给你轻轻地推注一下，你这鼻腔和嗓子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哎，咸咸的有东西下来了。如果你这个鼻泪管是畅通的话，就是我们在上眼药水的时候，你会上完药以后你会感觉到哎，
0: 嗓子是苦
1: 的，有点苦，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你比如说您要用降眼压的药或一些治疗性用药眼药水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上完药以后搁手在你这个内眦角，就是这个鼻根这个地方，鼻子根这个地方，您轻轻的摁一会儿，摁个3分钟，这样的话你这药你会有效的吸收，你就不会流到鼻腔里面去了，甚至就让我们吸收了。
0: 轻轻按一下，这样的话在鼻腔内吸收就可以了。
1: 差不多，它就在眼睛里面吸收，防止它流到鼻腔里面去了。
0: 所以点眼药水是有很多讲究的，是不是？
1: 对，就像有的人说，哎呦，说医生，你给我开这药，我都上好几瓶了，我这个病怎么还不见好？因为您可能，我说的您可能没注意到，你从这泪管已经流到你这个嗓子里面去了，就它可能让身体吸收了，眼内吸收的就会少一点。所以说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的如果说鼻泪管里有炎症，或者是泪小管里有炎症，包括你这泪点变小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流泪了。那你我刚才说的这一些一系列的这些检查，你必须得到眼科去，由眼科医生来给你做出诊断了。就是在这里面我就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我们流泪还是眼睛不舒服，你在对眼睛的这个处理上一定要手下留情，就是你不要使劲的去揉它，你不管哪个问题，鼻泪管堵了你也揉不开，泪腺有问题你也揉不好，就是一定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去做一些治疗和处置。这个就是我们说常见的，我鼻泪管堵没堵啊，我泪腺有没有问题啊，就是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0: 好，我们再换第二张图哈。这个刚才我们也偶尔看到了，这是一个什么状态下的这个眼睛呢？看起来怎么蓝蓝的，有点恐怖呢？
1: 哦，这个是我们在给患者做检查的时候，我们给他用了一个染色的剂叫荧光素钠。你点上了以后，完在我们练习就是一个放大镜特殊的这种光线下，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蓝色的，看到那个黄色的点点了吗？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是，比如说他可能是戴隐形眼镜的，或者刚才我说了他可能迷了眼睛，他自己不知道。
0: 你说的那个黄色的是很多的小沙点的
1: 状态，对对对，
0: 是不
1: 是那个就是那个荧光素钠在你角膜上染色了，就说明那染色那个地方它又破了。
0: 也就是说戴的隐形眼镜有可能这个颜色就留在我们的，
1: 就是留在你那个破的那个角膜黑眼仁上面了，这个是个黑眼仁，中间我们看着略发白那个地方，
0: 这个太恐怖了。
1: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常说，就是说的为什么隐形眼镜一定佩戴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就是说主要是就是说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您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一样会流泪的。它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鼻泪管啊、泪小点啊、泪管啊、泪腺它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就是由炎症造成了你这个流泪了。就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0: 人为的，自己弄的，
1: 自己弄的，他还特别怕光了。就是说的，哎，畏光，我一看光我都不敢睁开眼睛，然后你就流眼泪，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哎呀，就是。就比较痛苦的那样，鼻涕一把泪一把，是这个，就是是因为角膜发生了炎症，它就会出现这种流泪的症状。
0: 所以这个一看练习灯下，我们就能知道它的这个流泪的根源是什么了。
1: 对对对，
0: 除了这几样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诱因会导致迎风流泪呢？
1: 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我们那治疗的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所有的药，就是说他都上遍了2个多月了，一直是一个就是结膜炎的这种症状，他所有的药都上遍了，所以说我们考虑他应该是一个眼内这种菌群失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盐水给他做一个局部的冲洗，所有的药全部都停掉，他就是怕光流泪，整个眼睑都是肿的。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用就是不合症状的，你用了一些药的话，它反倒会引起了你这种眼部的不适，那就不仅仅是流泪的问题了，可能您还会伴随着一些其他的这种眼部的疾病。所以眼睛它是一个比较娇贵的器官，就是说的你不能为了舒服你做一些去伤害它的这些动作也好啊，还是做法也好，这样的话可能你会造成的这种危害是很大的。像我们前两天来了一个九台的患者，他是高度近视，完然后呢他还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健身的人，他说我来找你来，我就是想看看我有飞蚊症，你看你帮我看看飞蚊症吧。 完了，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以后，一看他那个眼底确实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相关的检查，结果你说他变成了这个孔源性的网脱了，
0: 这已经是网脱了。
1: 对，完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分分证，你怎么给我看？怎么一看你就看出网脱了？后来我给他解释一下，
0: 怎么是您给看成了网脱了是吧？
1: 我说你本身是个高度近视，然后你健身的时候你会做一些力量性的这种运动训练。
0: 哦、
1: 我说你想你那个网膜已经撑得很薄很薄的了，就是就像我给他讲，我说你可能我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你想一块布它已经都过了性了，你搁手都能把它碰破，你想你要再给它个力量。那他是不是加速他的破？我说你这个就跟你这个就我讲这个例子是有关，因为你1000多度的近视是吧，然后你就是
0: 高度近视，
1: 对，然后你又不太注意，而且你这个俯视的这种时间又过长，所以说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就说这个迎风流泪它只是一个表象，对不对？我们要透过表现看本质，您到底是因为是泪点小啊，还是这个鼻泪管堵塞了呀，有炎症了呀，你还是因为血糖啊，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引起了你这个迎风流泪？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需要专业人士的判断筛查，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手法，包括我们说专业的仪器的配合，才能够最终确定你的迎风流泪到底根源在哪儿，并不是说我们躲着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是
0: 不是？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如果您也是迎风流泪的朋友，或者说对这个一些风啊光啊比较敏感的人士，那不妨我们就好好的筛查。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宇，您的健康主理官。说到迎风流泪，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向我们咨询了问题，说迎风流泪是不是可以通过戴一个眼镜目前能够先解决一点点问题呢？
3: 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聊到了，就说你这个迎风流泪，你首先得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它迎风流泪，可能你就是因为血糖不稳定了，对吧？那我们可能要把血糖规划好了，可能您这个症状它就改善了。但是您要说我戴个眼镜，就是说会不会有改善，可能是你会有点改善。因为啥？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天气阳光很充足，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出去以后了，阳光一照，可能就是说这种条件反射，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呀，眼睛会有点不舒服，可能眨一眨，眼泪就出来了。但是有一点呢，如果您要是个青光眼的话，对吧？您是流眼泪，但是呢，你说青光眼它就是怕在暗的地方，所以说您再戴个眼镜，可能你这个舒服了，不流泪了。但是可能你这眼压会升高了，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因地制宜。你知道您是因为什么引起来了这个问题了？
2: 所以在这个解决我们说迎风流泪的这个问题的路上，也有好多人走入了一个误区，是不是？
3: 可能就是为了缓解一下这个流眼泪，然后我就需要屋里外面我都戴个墨镜，对吧？我可能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还会反倒影响了你这个眼睛的这种健康。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你看似这个事儿很小，就刚才我们说像揉眼睛似的，我就揉了一下眼皮，你说我怎么这个地方它就红肿了？你又没到一个专业的那个眼科去看，可能他就当你是一个眼睑的皮肤红肿了，给你开点药回去了，可能你就是把泪腺揉出问题来了。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的想缓解症状的前提之下，我们首先得知道你是因什么而起的这件事儿。
2: 所以找到根儿，这是中医说要对症下药，特别的重要。但是在我们的这个长沙市中医院当中，我们的眼科其实是一个更偏重于西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吗？
3: 我们是中西医结合吧，因为在检查手段上面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检查设备还是比较先进的，就是很现代化的，所以这个是西医为我们做出的贡献。但是在治疗上呢，我们偏重于这种中医疗法的治疗。就比如说你可能流眼泪，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流眼泪不见得是因为你干了你才流，而有的时候呢，恰恰你这个流眼泪呢，它可能提示你疲劳了，所以说你要坐那儿闭目养养神，对吧？或许你这个流眼泪的这个症状也会缓解了。
2: 有的时候我们说闭目养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3: 对对，
2: 特别是对于眼睛的这种缓解。那么咱们稍事休息，在休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4: 春回大地阳气生，病毒细菌也来瞎逞能，咱屯里人春耕忙，头疼脑热别烂扛，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春季用药糊涂账。
5: 这老破春天呐，这风啊比我老伴儿的嘴都硬，吹得我这嗓子一劲冒烟儿。我这地呀还没刨明白呢，先把我自己刨成这破楼嗓子了，你说说。
6: 哎呀妈！哎，老王头，哎呀，就你这动静，我搁村东头我都听见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拖拉机没上机油呢。
5: 你可拉倒，你远点扇子去吧，你看，我这不是咳嗽，知不知道？啊，我这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7: 哎，我真的。
2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迎风流泪如何破？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有的人不仅仅怕风，可能还怕光。
7: 对，
6: 嗯，对这个风也比较敏感，对光也受不了。像这个可能直播间的强光，我们觉得可以接受，有可能有一些人就已经这个接受的很难了。
7: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眼睛要出现，就是说的我怕光，或者是总不敢睁眼睛的情况下呢，就是您别拿它不当回事儿，对吧？就是说的可能你伴随的症状它会流眼泪，像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可能我怕光，然后我还流眼泪，是不是我泪囊有问题了，泪腺有问题了，或者是我是不是我这个泪小管堵了，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怕光的事，刚才我们有一个图片讲到的是一个角膜炎。

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流眼泪，哎呀，疼得不得了。然后呢，你到医院一看，医生说了，你得虹膜炎了。哈，所以说就是说，可能大家听着有点糊涂，说怎么又从结膜炎到虹膜炎？那我们就单纯的就讲一讲，就这个虹膜炎它也会引起来怕光，也会引起流泪。它这个流泪和它这个怕光呢，是这个它病情的这种一

0: 所以您看病的时候，医生可能会问你，你有没有得过结核啊，有没有风湿啊，就跟你全身这个免疫它是有关系的。
1: 它可不是完全眼睛上的问题了。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可能你看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医生你这个问的太话太多，是医生问你的每一句话，他都是对你这个疾病的表象的一种更深层的这种判断。哎，所以说你看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就引出来了这么多，怕光，对不对？眼睛疼、胀、流泪，所以说他这个，会跟我们全身的这种状态是有关系的。
1: 您之前也说了，说眼睛啊，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显示灯。
0: 对。
1: 通过一双眼睛，您就可以看到他身体的很多问题。
0: 对对，
1: 比如
0: 是这
1: 说
0: 样
1: 呢？
0: 的。比如说，就是说现在我们最常见的吧，就像我们说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就是高血压的病人，你看，你问他说您血压高吗？我吃药了。可能有的时候你这个吃药的时间呐，或者是你吃药的这个你用的这个药，可能对你这个血压的控制不是很得当。所以说，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血压的波动比较大，你就突然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眼球不会动了，
1: 啊，转都转不了
0: 转都
1: 了。
0: 转不了了。就是说的，所以说患者就他就来看病来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先是你有高血压，先上神经内科。我们先得排除一下，脑袋里面的问题，对不对？完，然后呢，我们才能考虑你是不是一个眼科的问题，单纯的眼科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可能不会理解，说你看我就来眼球不动了，你怎么让我上内科看？因为我们不能是头疼医疼医头，脚疼医脚，就是一就刚才像辉老师，我们眼睛实际上是在给我们全身的健康状态在站岗，所以发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帮你找到你这个病的本质在哪儿。所以说你要不降，你不把血压调整好，你单纯的治这个眼肌麻痹，就你治好了，它可能还会不动。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有好多这样的患者，眼球来了不动，完了然后你让他一看，他带着怀疑的态度，他走了好多医院，或者说你说对了，
1: 你说的
0: 对，
1: 对，
0: 是跟我的血压有关系。你看，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眼球的运动，可以判定你这血压控制的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糖尿病，现在大家都知道，对吧？糖尿病你来了，你只是说，哎呀，大夫，我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人家一说我了，都是白内障，对吧？但是我们想了，你是一个白内障，你看东西模糊，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你糖尿病时间久了的话，你对血管的这种损伤，你应该有一个提前的判断。我们中医嘛讲治未病，就是一定在你没发现你有病的时候帮你发现这个疾病。眼睛又恰恰是我们发现潜在疾病的一个窗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所以我们也提倡啊，现在基本上医院都有了，拍一张眼底照片，就是一张照片就知道你这个眼底的大概情况是啥呀，
1: 给眼底照张相。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照完了以后，看完了以后，他自己都觉得哎呀看对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眼科医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报警的人，
1: 报警器。
0: 对，
1: 报警人，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看的这张图是具体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眼科常必备的这个裂隙灯，就是说打出来那刚才那是裂隙灯的光带。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呢，可以看角膜，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那个黑眼眼前面，然后呢可以看那个白色的那个地方呢是结膜和巩膜。然后呢我们现在光线打的这个进去看的话呢，就是能看着这个人这个晶体，如果要是这么看的话，它可能是晶体的皮脂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说这个检查可以看你前结的这个眼睛是不是健康的。就是如果你要有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可能你这个白内障的出现会比没有白内障的人出现的要早。虽然把白内障现在我们给它归到年龄相关性疾病，就可能你到了一定年龄代谢慢了，然后你这个晶体它就会出现了混浊。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提高健康意识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饮食啊和身体就是这个状态啊，你要调整好的话，你这白内障可能在你应该出现的年龄，它可能也会错后的。
1: 这是通过什么？是一个裂隙灯的
0: 裂隙灯检查
1: 啊，就能看着。
0: 对对，
1: 也就是裂隙灯的检查，在筛查的同时，它也是可以。

0: 还照的是吗？
1: 对，有前节的带相机的，我们就可以照下来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看这个虹膜也好，看我们的这个用一个简单的便携式的这个裂隙灯就能发现很多问题。
1: 对，
0: 那咱们继续往下说哈，再把这个说透一点，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症状也是跟我们的眼部相关呢？
1: 那再有的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有的他会说我这眼前有黑影飘，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啊飞蚊症这个问题。实质上的飞蚊症呢，它可以是一个不在治疗的这个疾病当中的一种疾病。就是我不能说它不是病，那患者说那我不是病我就有东西怎么办？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这个事儿呢，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可能有的我们就是胎带来的，就你出生它可能就会有这个飞蚊症这个东西，它可能终身不发展。但如果您要是一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您是个高度近视的，它会出现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它可能玻璃体它就异化了，它混的程度就会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蚊症这个问题呢，我想跟大家就是说，就是你不要焦虑。有的时候就是说的，它可能会有一个像头发丝儿啊，或者是小苍蝇这样的东西在你眼前飘。那这个时候你出现的时候，你把眼睛闭上，然后呢，你要是有条件的话，您就平躺一下。您平躺以后，你这个东西飞的东西，它就自动自觉的，它就会飘走了。但是如果说您知道我有这个东西，我还非得总要做这种
0: 使劲儿看
1: 俯视的运动的话，那你这个混的这个你可能越看它越闹心。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疾病是在跟我们这种心态和我们这种调节它是有关系的，对吧？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是说眼睛如果您不是在一个炎症的状态下，你疲劳以后它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闭上眼睛，或者是我们可以搁一个热毛巾或者是热水，我们可以熏一熏，你这样的话你可能这个症状它就缓解了。
0: 也就是说可以日常做一个这个叫降温呢，或者说清除我们眼部垃圾的清毒的一个过程。
1: 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定是就是得不要盲目去做。你比如说热敷这个事儿，如果您又有分泌物，然后呢又有这些炎症的反应，就像那个红啊、肿啊、热呀、痛啊这些情况下，您就不能盲目的去热敷。如果说我这个眼睛可能是不是很舒服，但是有点红有点肿，你反过来你可以做个冷敷，我可以搁凉的东西，冰袋呀、用毛巾把这个冰袋包上，然后我们做一个冷敷，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舒服一点。
0: 各有各的方式和不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每年一度的这个体检当中，眼底的筛查、裂隙灯的筛查也是尤为重要的。那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把这个眼部的筛查列为我们必查的项目？但我看到很多人可能关注的是心脑血管的筛查呀、肺部的片子呀、这个血常规、尿常规呀、是吧？这些大家都很关注。
1: 尤其像年轻人，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眼睛没问题，我看东西挺清楚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倒觉得，可能你全身的状态，你做了眼科检查以后，他会提示你有查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建议大家吧，就是您在做身体体检的时候，给眼睛也做个体检，你倒不一定是我有眼病我才去查，
0: 是，这个一定是做预防，查的可能会链接到我们身体其他方面的问题，遵医嘱，听医生的话更为重要。那到底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除了已经找对了原因，我们的这个迎风流泪的根源找到了，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大家想了解的话，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

0: 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24节气歌，春。
3: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呢，我们的蒋宇老师也来到了节目当中，我们双屏呈现。据说呢，我们也有一些可以缓解我们眼部的一些问题。那蒋老师好。
4: 慧宇老师上午好
3: 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季节春夏之交，很多人说容易上火啊，火也比较大，肺火、心火、肝火都旺。那其实刚才主任说了很多身体的问题就容易呈现在我们的眼部，那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缓解呢？给我们出几招。
4: 我们可以就在家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代茶饮，像我们比如说你这个眼睛会出现干涩不舒服，会有热乎乎的感觉，我们可以用一些像菊花呀、枸杞这类的，像配合着来用。那就即使是脾胃虚寒的患者，对于菊花这种清寒凉的药物，我们也可以用，是因为枸杞可以综合它这个凉性的这个东西。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对于心烦患者，我们可以加一些百合。就百合、莲子这个芯儿都可以缓解咱们这个心烦这个症状。那像是咱们春夏交际的时候，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比较多，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扶正的药物，像黄芪、党参。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像是滋阴的麦冬，我们可以泡水喝都可以。
3: 嗯，有这么多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4: 对对，
3: 比如说有人通过这个检测眼部已经发现了眼压高，甚至可能血压也高，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吗？
5: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您要是一个高血压的病人，那首先你得是把基础病控制好。
3: 嗯，
5: 另外一个眼压高的人呢，就是说你眼压高不一定是青光眼。但是眼压高的病，就是你有眼压高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的如果就是单纯的角膜厚你眼压高，那你也不用紧张，就是说我们刚才蒋宇老师说这些您都可以试一试。如果说我查了我这个房角呢略有窄，或者是说我这个有其他的还伴随着一些其他的症状眼压高，那么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您别盲目的去做这种热敷。然后呢要查对你的原因，可能我们适当的用一点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可能你这眼压就会降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眼压和你这个血压它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好多人用药的时候那个药里面可能它有一些用完以后可能让你这个瞳孔会变大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是当你身体不适的时候，就是温馨的提示大家吧，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比如说我眼压高，或者是说我有青光眼，
3: 或者我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问题。
5: 所以他在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考虑到，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硝酸甘油，它就会有让你瞳孔变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治病和防病和保健它是两回事儿。
3: 嗯，
5: 就是说我们首先你得以生命体征平稳为主，另外一个一定要把你这个既往史的病情一定要和医生交代清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说为了降眼压为了什么然后我们失去什么，这样也是得不偿失。
3: 即便是在做眼部的筛查，我也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既往的病史跟我们的眼科医生进行一个交代，是不是？刚才说到了这个眼压高，那蒋宇老师，当眼压高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中医中药的方式吗？或者穴位按揉吗？
4: 如果你单纯就是说因为视疲劳出现一个眼睛胀痛不舒服，那我们可以选取眼周的穴位，像我们常说的太阳穴比较好找的太阳穴，还有鱼腰或者是睛明、攒竹，都是可以起到一个缓解视疲劳、缓解干涩这个症状。那么对于如果已经确诊了这是眼压高青光眼的患者，就中医中药这块来说，它可能对于缓降眼压这个

0: 效果没有眼药水那么快速啊、
1: 嗯，
0: 所以还是建议你在正规的这种医生指导下来用药啊。这些像眼周的局部按摩的，只是缓解他这个胀痛不舒服、临时缓解个这个症状的一个方法和手段。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出现了迎风流泪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立竿见影的方式，能够让他的这个泪水变得少啊，或者说？这个敏感度变得降低呢？什么样的穴位有吗？
0: 你可以做做睛明穴，或者是四白穴、承气穴。承气它为什么它叫承气穴？它正好在咱们瞳孔下边这个位置。
1: 嗯
0: 啊，它可以是做做局部的一个按摩都可以。
1: 承气、四白、
0: 对，
1: 还有睛明这三个穴位是
0: 可以
1: 的。如果说你这个在和朋友聊天，正聊着聊着眼泪就哗哗掉，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边聊边按一按这个穴位，可以在没有那么着急上医院的时候，自己先进行一个缓解的过程。谢谢蒋宇老师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迎风流泪如何破，有筛查的方式，自我的慢病的筛查，眼部的问题的筛查，还有解决的方式和方法。那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交给主任，进入这个春夏交界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说温度是越来越高了，早晚温差还是有。另外呢，这个柳絮现在也到处都有，是吧？
2: 对。
1: 然后这个春天、夏天的时候呢，感冒也容易多发，跟着地气呢也生发了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病菌、细菌和病毒。这个时候，作为眼科专家，会给大家做哪些提醒呢？咱们做个小结，好不好？
2: 好，那个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跟我们的日常习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说，首先我先从眼科方面这个跟大家说，就是首先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当你从户外进到室内的时候，一定要先洗手，就是你要把手做个清洁，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如果说单从眼科来讲的话呢，就是您在用药上药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建议就是说这一个眼药水我们大家都用，就是你也用我也用我们都。另外一个千万不要说谁谁谁谁用什么什么什么药好，然后我也想用这个药，
1: 我也试一试，
2: 对、
1: 嗯、
2: 这个是切记的。另外一个刚才慧宇老师说的跟我们就说这个天气的这种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从饮食上，包括我们这个户外啊、衣着上啊，包括我们这个一些生活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您要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就是说我对阳光啊、对什么这个花粉啊，这个时候过敏，可能你会表现在眼睛上。当你不舒服、手边又没有什么可用的眼药水的前提之下，就是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用清水洗一洗，不要自己拿点咸盐，然后搁点开水泡一下，你这个不叫生理盐水。所以说千万不要、
1: 并不是自己我们就可以制作这么简单的。
2: 对，
1: 真正的生理盐水对于水啊、对于盐都是有要求的，
2: 有要求的。而且一定是在医院，就是说医院用的这种，就是首先它得是在一个无菌的这种情况下。
1: 明白了。
2: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患者，本身是个角膜炎，自己又拿稀的盐水洗了，结果来了角膜坏的
1: 彻底废掉了，
2: 一塌糊涂。就所以说、就是可能这个都是我们随手就能改掉的这些毛病，那我们就不要造成给自己造成这种很大的这种痛苦。另外一个，如果您要是过敏的话，就是我建议啊，就是那个，就您吃那个野菜的时候，你也在水里面多泡一会儿，对吧？因为你想，你过敏，你对紫外线过敏的话，它在大地上生长，它一定也会吸收一些紫外线。就好多朋友们他不介意这个事儿，就是我吃哎呀，这野菜有营养，是，但是根据我们的体质有关系、
1: 您说的这个提醒特别的好。可能大家只是想着我的清洁度要做好，但是过敏，
2: 对，
1: 你对紫外线过敏，可能它这个在野外生存的这些菜，
2: 对，
1: 它也接受到了紫外线的照射，那你是吃到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也会有过敏的反应，
2: 对，它会加重你这个过敏的这种程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如果您正处于过敏期间，那么我们就比如说像韭菜菜的、香菜的这些发散的东西，我们尽量少吃一点，
1: 包括羊肉。
2: 对，就你不要说，就是哎，我都没吃大蒜呢，我都没吃葱啊。
1: 嗯、
2: 但是你韭菜也是一个，也是相类似的东西。所以说，我给大家最后就提个醒吧，就是说，您的身体状态和我们的这个日常习惯、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起居习惯，习惯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大家过一个快乐、健康。

0: 同的夏季。
1: 谢谢主任，刚才您提醒的那一点，如果您是过敏体质，也要注意眼周的这个防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呢，和韩光主任聊了这么多，同时也感谢我们蒋宇老师又给我们出了很多的这个中医小药方。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振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周一周五上午，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会养生会健康”准时和您电波相约，视频相见。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主任韩光老师辛苦，我们在家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季节交替，正是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几个衣物整理小窍门。换季衣物清理晒干之后，分类折叠收纳，一周的衣服悬挂存放，收纳前做好防潮防虫的处理，方便后续查找取用，让衣物收纳整洁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

0: 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7: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资讯全省共享，
13: 服务链接城乡，
12: 快捷三农资讯，
13: 实用服务信息，
12: 丰富社会新闻，
13: 鲜明评论观点。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近日，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医生呢却紧急的提醒，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的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说睡够8个小时还是累，问题呢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医生呢也给出了一条关键的建议，一天当中真正能修复大脑让您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就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那也想问问大家，您有过睡足8个小时依然浑身疲惫的情况吗？您平时能够做到23点前准时入睡吗？守住睡眠的黄金期吗？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最低气温为11到19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8度，最低气温为16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桃南小辣椒映红庭院经济，托管模式激活乡村动能。昨天，慢行吉林再启程，行走国334，讲述吉林故事。专家告诉您，伤肾没有后悔药，现在行动还来得及。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 风光变绿金，我省打造都市圈氢能全产业链。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宣传活动，筑牢群众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作为中国辣椒之乡，洮南市深耕庭院富民产业，创新推出庭院辣椒种植全程托管服务，让老龄农户省心增收，外出农户闲置庭院变现。请听报道。
15: 在洮南市大同乡黄花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透着新气象，旋耕覆膜作业有序推进，村民们看着整装待耕的小院满心期待。68岁的石秀燕因为无力耕种，家里的庭院一直荒着，如今村里推出辣椒整地、育苗、种地、管理、采收全程托管服务，她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年底分红了。
16: 我快到70岁了，也经营不了这个园子了，完了这个钱呢还不少得，完了我们还省心还省力，真挺好的。
15: 依托洮南辣椒悠久底蕴、优良品质，黄花村盘活了农户房前屋后的方寸地，探索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托管新路径。如今托管规模已达到100多户，托管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范化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庭院土地利用率和辣椒产量品质。村里还主动对接辣椒深加工企业，签订长期收购订单，畅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17: 咱们百姓呢，各家各户都能得到一个2000到3000乃至5000的一个收入，又解决了就近务工的问题。希望呢，咱们这种模式呢，能把这个庭院辣椒搞起来，能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
12: 快捷的三农资讯，
1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2: 链接城乡，
13: 全省共享。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4: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您有过睡够8个小时依旧浑身疲惫的情况吗？您平时能够做到23点前准时入睡吗？守住我们的睡眠黄金期。一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我真的是经常睡够8个小时还浑身疼，而且呢根本做不到23点前睡觉。子恒留言，他说我能坚持23点前准时入睡，作息呢一直是特别规律的。欣然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明明睡满8个小时，醒来呢还是浑身发沉没精神，原来原因是这里没有深度的睡眠呐。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看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将携团队行走的文化课堂模式聚焦国334吉林段，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请听报道。
18: 慢行吉林，慢行334国道的第一站，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19: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委网信办、省民委主办，蒙曼团队将以自驾形式沿国334文旅大通道一路前行，深入延边、长白山、吉林市、长春、松原、白城等地，实地探访沿线重要历史遗址与遗迹。从辽金古城到抗日根据地，从生态秘境到工业遗产，蒙曼团队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勾勒波澜壮阔的吉林历史画卷，讲好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吉林故事。这是蒙曼继2024年冬季、2025年夏季慢行吉林系列活动后第3次走进吉林大地。8天深度探访，既是对慢行吉林 IP 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激活吉林历史文化资源，助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吉林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20: 这次我们横穿吉林的话，我们是从山地走向平原，走向和科尔沁大草原交汇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

0: 记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糖尿病时间长了可能会悄悄伤到肾脏。这种由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疾病，医学上叫做糖尿病肾病。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每十个成年糖尿病患者里，可能就有超过一人出现肾脏损伤的情况。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人民医院血液肿瘤肾病科专家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3: 许多糖尿病患者在排尿的时候会发现尿液表面漂浮着一层细密且久久不散的泡沫，这种持续存在不易消散的细密泡沫就是我们常说的蛋白尿。长春市人民医院血液肿瘤肾病科主任王岩说，这是糖尿病肾病早期拉响的警报。
4: 排尿的时候它尿中有沫子，这个时候其实肾脏就是沉默的在向你喊话了，但是很多人不重视。其实指现在糖尿病患者特别多，你一旦发现你尿中有沫，它有可能就出现了早期肾脏病，就说白了你的尿蛋白已经跑到尿里去了。这个时候可能查尿常规还是正常的，而你查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呢，它就增多了，是一种小分蛋白的流失。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的干预，糖尿病三期的时候是完全可控的，不会走到中末期肾脏病。
3: 肾脏呢是人体的劳模，工作负担很重，内部又没有痛觉神经，而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都会对肾脏造成一定的损伤。王岩说，当他们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伤肾的速度更是直接翻倍。
4: 这个患者并不重视控制他的血糖，也不重视控制他的血脂，也不注意这个血压达标，这种情况下糖尿病肾病一旦出现这个蛋白尿，它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糖尿病肾病一旦这个从微量白蛋白尿期到这个大量蛋白尿期的时候，西医学角度是治疗难题，就是很多的药物治疗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3: 肾脏受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往往都是常年忽视放任不管的结果。因此呢，王岩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管好血糖，定期筛查，才是守护长久健康最好的选择。
4: 对于糖尿病肾病为啥强调早期治疗，你走到大量蛋白尿，西学还是中医药啊都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最终只有血液透析代替你的排水功能和排毒功能。这种患者呢相当于是破坏性治疗，就是你尿蛋白，你尿中流失很多蛋白，这种情况下呢，你尿液没有了，尿中也就不流失蛋白了，反倒把营养状态纠正了。
5: 976编辑在线。
2: 五一假日前夕，全国五一赏花地图一经发布便登上了热搜，迅速掀起了追花热潮。假日期间，社交媒体上众多网友纷纷晒出赏花美照与视频，其中不乏外国游客的身影。当前赏花之旅正成为助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的时候，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就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的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正是文旅家模式的悄然生长和迭代升级。而文旅家的魅力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和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缓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链接亲情的连心桥，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比如西藏林芝的百年桃花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更成为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程。
5: 976每日关注。
2: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各大

0: 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将持续显现。12号19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29%。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号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量达到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过睡够8个小时仍然是浑身疲惫的状态吗？平时呢，能够做到23点前准时入睡吗？守住我们的睡眠黄金期。泽宇他说，偶尔能哈23点前睡，一玩手机呢就忍不住往后拖一拖了。还有唐唐他说，两个情况我都占了，睡够也累，还总熬夜，熬到半夜才睡。还有江一峰他说，我的睡眠质量很好，睡够8个小时一点都不会疲惫。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进程中，我省重点布局辽四长松白能源产业带，这一核心产业带加速构建研制储运用一体化集成化的氢能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3: 在我省西部白城市，大安风光智滤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已平稳运行超过9个月。松嫩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
4: 产出的绿电本地消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3: 绿氢发挥经济效益的关键核心在于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储备。在松原市，青青一号率先破题，项目配套建成全球最大规模45万立方米球罐储氢设施，可有效实现绿氢大规模低成本储存。生产出的氯胺和绿色甲醇作为高效氢载体，为氢能多元场景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5: 中能建青青一号项目15、17将建成100万吨绿色燃料基地，园区在建和重点推动的12个绿氢相关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绿氢42万吨、氯胺76万吨、氯醇328万吨、绿色航煤22万吨。
3: 从研发制造到储存运输，吉林氢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其最终价值则要体现在下游应用场景。目前松原石化园区、辽源高新区、四平新开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为新能源供给消纳提供了新模式、新实践。依托辽矿增量配电网建设，辽源高新区多家企业已经享受到了绿电职工服务。
6: 我们的出口产品较多，现在国际客户节能减碳要求越来越高，使用绿电后会使我们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国际竞争力。
3: 近年来，吉林相继印发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支持举措等专项文件，形成了覆盖氢能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创新新能源职工模式，推动新能源开发

0: 向以绿色氢氨醇为主的非电利用产业耦合转变。长春松原白城地区入选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成为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区域试点。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投南、中能建松原三个重点氢基绿能项目投产，绿色氢氨醇产能规模全国领先。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四长松白城能源产业带建设不断深入，西部能源资源富集区与中部产业核心区串珠成链，氢能产业集群发展势能加速释放。
1: 我们将借助长春都市圈建设的有利契机，赋能传统产业体质升级，加速推动产业综合成本下降，推动一批氢基绿能项目加快投产达效，构建多路径储运支撑格局，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绿氢产业发展新高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地开展多种活动，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护士们致以敬意和祝福。
0: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吉大医院以致敬、关爱、赋能为主线，举办我成为护理人仪式和职业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并通过错峰轮休等举措确保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白城某部队医院举办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强军卫勤、使命在肩主题草坪音乐节，展现军队医护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来自中医护理、老年康复等专科护理人员聚焦老年人高发多发健康问题，为群众提供护理指导服务，
4: 把更多的这种中医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服务提供给更多的老百姓。
0: 双辽市开展重温南丁格尔誓言趣味护理团建活动，让护理人员在协作互动中增进默契与情谊。敦化市中医院开展手作温情护您周全系列活动，各科室护理人员利用多种天然中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养生挂画等创意作品。
5: 活动既舒缓了工作压力，也凝聚了团队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深耕中医适宜技术，用专业和温情守护患者的健康。
0: 在长春市九台区、抚松县、通化县、镇濑县等地，护理人员通过技能比武、文艺演出等方式共庆节日。
6: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7: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
3: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8: 白山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气象、地震、水务、住建等部门，向市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消防救援部门同步开展应急救援装备展示，提升公众应急防范能力，
9: 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8: 在大安市，相关部门以家庭、办公场所等场景为主，向居民和志愿者讲解阳台堆物堵塞逃生通道、电动车违规充电等常见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处置技巧，
10: 内容贴近现实，实用性很强，我学到了不少关键的安全知识。
8: 四平市开展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发放科普资料千余份，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养成安全防范习惯。
11: 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8: 通化市组建多支科普团队，深入社区、养老院、广场、学校，开展应急演练、互动体验等活动，
12: 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平安氛围。
8: 在东丰县、延吉市、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相关部门通过宣传展板、便民宣传台，将实用的防灾减灾知识传递到群众手中。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桃南小辣椒映红庭院经济，托管模式激活乡村动能。昨天蒙曼慢行

吉林再启程，行走国334，讲述吉林故事。专家告诉您了，伤肾没有后悔药，现在行动还来得及。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风光变绿电，我省打造都市圈氢能全产业链。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宣传活动，筑牢群众安全防线。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季节交替，正是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几个衣物整理小窍门。换季衣物清理晒干之后分类折叠收纳，易皱的衣服悬挂存放，收纳前做好防潮防虫的处理，方便后续查找取用，让衣物收纳整洁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

0: 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1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列长厢。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发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9: 近期啊，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掌握一技之长，居家增收致富，吉林省妇联呢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授课，手把手教大家实用手工技艺，零基础呢也能轻松学会。稍后的农业聚焦，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带大家全面了解这项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暖心福利。
1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法律专家葛佳元、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9: 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标志着我国农业种植物生产产地检疫工作迈入统一规范、科学高效的新阶段。此次修订将原有的小麦产地检疫规程、马铃薯种属产地检疫规程等多项标准整合为统一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
10: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0.19元，环比涨0.1%；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0.12元，环比。

0: 持平。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5.01元，环比跌0.3%，同比低27.8%。
1: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海洋生物水质基准》，镉，这是我国发布的首个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据该基

0: 产地、县市，吉林省桦甸市林下深种种植规模呢也是稳居全省前列，产业发展根基扎实稳固。那么全市人参种植面积稳定在7000公顷，2025年全市人参总产量达800吨，产值突破了2.7亿元，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1: 昨天，重庆市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集中学习开班式举行。据了解，作为重庆乡村人才振兴核心品牌，投研项目自2022年实施以来，已累计培育15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农户增收的中坚力量。
0: 记者近日了解到，15/57新疆将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力争到15/5末粮食总产量达到520亿斤，那么并保持呢520亿斤，并保持棉花产量在560万吨左右，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国家粮食和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基地的战略地位。
1: 5月11号，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的、集约的、集聚的发展，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工作安排更加科学、更为精准。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服务，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播。
0: 哎，
1: 请讲。
2: 我问一下子，我的母亲瘫痪1年多了。那想那个办个残疾证怎么办？
1: 联系您乡镇，让您村委会帮您上报也行，或者直接到乡镇你的办事大厅有残联办事窗口，到那儿去咨询。
2: 我到乡里了，他说得拉到我们县里，那这也老人也坐不了那个车了，怎么办呢？
1: 高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正常咱们这个残疾肯定是要做鉴定的，你可以跟您乡里反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方面是要求我们相应的这个人员到现场经过相应的机构来进行鉴定。如果像您这个属于咱们说特殊情况，看能不能申请残联的相关鉴定人员入户来帮您进行鉴定，这个事儿都得以残联给您答复为准，也得看您当地的残联具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0: 是，
1: 按理我们的残疾人是一定要经过评估鉴定才可以认定的。
2: 那像我这个得找到乡里，我跟乡里说完了，到我们镇里完再到县里。
1: 您乡不就是镇吗？正常您应该是到县里，归您梨树县嘛，对不对？
0: 您可以先去咨询一下。
2: 我再问一下，我父亲是办那个残废，就是走道基本上就不能自理了。
0: 也是需要办理残疾证。
1: 高先生，您所这个残疾这个事儿不是咱俩就可以判定的，
0: 对，
1: 它是有相应的指标，它符不符合什么条件，所以为什么说它有专门的鉴定机构鉴定它是否属于残疾，它是1级、2级、3级，这都是有相应的标准的。
2: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像这个要办低保的需要什么条件？
1: 办低保得找您当地也是乡镇的民政助理啊，
0: 是的，
1: 到您乡镇的民政助理那儿，到民政窗口去问，因为低保是归民政管，他要综合测算咱们家庭的人均收入、家庭收入，考虑到您的其他的这个财产，多方面也是多角度、多维度的要进行考核考量，并不是残疾就一定可以办低保。
2: 我父母现在这不隔人的过呢嘛，归我我养了。
1: 是的，高先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它并不在于像您提到的是老人自己独立生活呀，还是您作为子女您现在赡养啊，这都不是作为我们评判低保的唯一标准。因为作为子女，比如像您的父母可能有几个孩子，那现在可能在您这儿生活，但所有的子女都有赡养义务，都应给付养老的相关费用，这些都会被考虑到他能否办低保的相应条件，比如他还有这个相应的土地收入等等，这些都会考量到里面。
2: 这个我知道，就是这个。

0: 这残联呢办残疾证与这个没关是不是？
1: 没
2: 关
1: 系，
2: 没
1: 关
2: 系，两回事儿啊。
1: 能办残疾证不代表您一定可以享受低保
0: 啊，这个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再咨询一下，就像我父母这个土地现在都建在呢，跟我这合户怎么个合法？
1: 咱们问问葛老家园老师，葛老师现在能办理合户吗？
3: 这个合户很困难，这个只是说理论上存在这可能，看你当地得村会他同不同意，因为合同是双方缔约的，你想变更的话得合，得双方都得同意，如果是村委会不同意你也合不了。嗯，
0: 现在我们自家的原因是全同意，现在就是乡里村里说上边没政策。
1: 对呀，这不就说回来了吗？刚才老师说的不也是这个问题吗？
0: 那咱们国家这个中央的一号文件跟咱吉林省的文件可以合户，可以
1: 中央一号文件也没提可以合户啊，您从哪儿看
0: 的？文件不说这个意思不是能合吗？
1: 这是您个人的理解，现在咱们省里头没有相应的文件支持。
0: 啊，这个意思还得省里有文件的是？
1: 对，
2: 是
1: 的啊，
2: 嗯，
0: 啊，他这个事儿不是说那个，
1: 也不是您理解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列了一条款，说了现在全国上下，咱们全部都开始合户，没有这样的表述，这都是很多主播自己的这个解读，导致很多农民这种误读啊。
0: 啊，那这个事儿好了，明白了。
1: 嗯，好嘞，
2: 那就这样啊，高先生
1: 了啊，
2: 好，再见。
1: 来看看九台的赵先生。
2: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4: 啊，我今年2026年在平台拍的村机动地嘛。
2: 嗯。
4: 啊，我想问一下，今年的机动地还有没有耕地地理保护地保护补贴了和那个那什么了种植补贴了？
2: 嗯。好的，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你这属于是什么机动地啊？
2: 机动地在平台上拍的机动地是吧，赵先生？
4: 对对，
2: 嗯
4: 嗯，啊，这个主要是看咱们那个县里头的这个专门这个文件。一般来说呢，你要是有这个合法的这个种植面积，你这个获得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 嗯，赵先生您听到了吗？嗯
4: 啊，嗯嗯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赵先生？
4: 没有没有了。
2: 嗯，那就这样啊、嗯、好，再见啊、嗯、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嗯，
1: 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同时呢，啊，大家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微信群当中啊，来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哈，吉林省妇联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啊，啊，王老师。
5: 哎，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开始要进行培训的这样的几个月了，6、7、8、9，这4个月就是咱们农民学技能、学这个手工这样的一个月份了。所以省妇联、市妇联，昨天呢，我们是在这个金国大厦5楼举行了一次这个叫春巧巧宝妈车间启动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启动它是为了啥呢？就是说有一个我们制造了一个地图，就是分布在长春市的整个一个，无论是外五县也好还是社区也好，就把这些个宝妈车间也好，还有这个家庭工坊也好，都给它分布到地图上了。因为咱们最近这3年全力以赴的来打造城乡妇女手工业，所以这次我们建立这地图发布会呢，是省市妇联一起给发布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要培训一些闲下来的这些妇女。你不是不外出去打工了吗？那么你能不能学点手艺呢？那么你要到哪去学呢？这次我们就给了他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各个社区、各个这个这个各个县市，那么就要建立起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第一个，那就是宝妈车间。啥叫宝妈车间？那么就是农村来到了城里的一些妇女，那么给孩子送到了城里的学校，没有办法，他就得来陪读。那个陪读呢，就租赁房子也好啊，这个亲家住也好啊，但是给孩子送上学了，他就待着，待着的话呢，学习那个这个手工技能，完了还能赚点钱，要不他也打不了工，因为他一天还得又做饭又干啥的。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宝妈的闲暇时间利用起来，然后让他们学点手工，学完了这个手工呢，他回去就带着这个货来做，那么合格的，我们就给他直接，他就可以得到钱了。所以为了这些宝妈们，咱们在各个区、各个县都建立了这样的车间。那么还有一些妇女在农村，那要有家庭工坊。什么叫家庭工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好比说你很有手艺，然后让姐妹们都到你家来学习了，然后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单子，你学会了回去就带着家里周围这些个闺蜜啊，还有这些个左邻右舍呀，这些妇女呢来做这些手工也能成功。我们是采取这样来培训的，对于这些人想学的第一个班呢，那个就叫认知班。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组织各个县市的妇联来开展这一类的培训，因为这个是有资金支撑的，那个资金不给个人，只是我们这个把资金下到各个县市的这样的妇联，然后让他组织你，好比说这次我们招上了100人，然后跟一个老师培训你，那么培训你手艺完，然后一个个筛选，看看谁行，谁要行的话，那实在不行也就不能要了。因为过去我们办培训班的有点浪费，就是招来了40人，还有的一直都不会，学了7天啥也不会的，那样呢就耽误了这笔资金。这回的资金太难整了，因为都申请到国家呀，因为这申请了半年才申请了这点钱，然后用于这个手工业，所以省部的钱也非常重视，市部的也重视吧。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3类班：认知班，招这些人一个个审查，一个个审查。如果说他行了，我们就让他上技能班。技能班这回不是7天了，就是3天。或者说我们这次就是那个编这个，或者是勾这个申宝，因为现在我们为了迎接明年的大冬会。因为我们设计了好多好多的产品，现在预约的都火爆了，现在不是没单子，是缺人儿，我们是缺这个能人儿，我们就把这个技能班让他们你学全力以赴学3天，你是勾这个小孩的帽子，还是勾这个小人神马的身子呀、啊？还是勾他的小拎包，还是勾他的滑雪地呀、啊？一人勾一样。然后呢，技能班就提升这个技能，3天夸夸就是勾这样，然后你行了你就做这个单品，然后你回去去做去，这样的话呢，你学好了以后你又回去又带动了你周边的这些姐妹来做，那么你就是那里的头，是不是？你成为一个小合作社长啊，你还是成为一个点长啊。完了我们这个第3种班就叫做提升班，然后再把这批小头目我们再招上来，然后再就是召集上来以后呢，再深入一步的去强化他们。我们要教给他们的 AI 设计技术，要教给他们的这个订单这个发配的能力，还是再加上做短视频的这些能力，就把这个小点儿不就带活了吗？所以这次我们是实打实的来做这些工作的。所以有意愿的妇女，有点决心要创业的妇女，有想要带动家乡妇女做点啥事儿的这样的妇女，如果听了咱们的广播以后，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就是要到当地的妇联去跟他们去谈一谈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想带着我村边这些妇女，我想做一块事儿，想做一块手工业，那你就去报名，然后呢你再让妇联帮你组织一些人先认知这人行不行，然后再经过3天的这样的行的，经过3天的培训技能提升，然后让他们回家就去做， 你就参加我们的这个技能提升班。我们这三种班都是国家给拿钱，所以不需要你拿一分钱。我们需要的就是订单有，就缺的是能人，缺这个手巧的这样的巧姐们。所以我们整个行动的冠的名就叫做春巧巧宝妈车间。那么呢，地图分布发布会就是这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广大妇女听了咱们的广播以后，每个人都积极的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财富。我们都给你提供了这么方便的条件，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人员来那个勾编我们的大冬会的这些产品，因为这个不用他们设计，我们那个跟大学职业艺术学院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团队，我们都联合开发了很多很多的适合市场的火爆的这样的产品，现在就是缺人来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跟当地妇联报名，不行的话就直接跟我们报名，因为这次的大型行动是由我们草编协会那么来组织的，我们派出了杨飞燕老师和这个吴小新秘书长，他们统一来组织，专人来组织这场那么大型的手工活动，所以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金国大厦五楼去。如果你是长宁周边的，直接到那五楼大厦啊，不叫金国大厦五楼，直接到我们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就到那块去，每一天都有人接待你。那么如果你编好了，就直接去做单子了。所以你如果你要是离得远的，你就到当地的那个合作社去也行，像这个德惠、榆树、九台、农安，这那个都有这个合作社长，以周亚文为首的一批合作社长们也都在迎接着各种妇女的到来，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别耽误你的青春，也别耽误你那个巧手，我们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吧。
2: 嗯，好，
1: 好，
2: 感谢王立文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次活动项目的主要内容哈。有意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去学习啊。
1: 嗯，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吧，来看看扶余的赵先生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2: 好，来看看赵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播。
2: 哎，请讲。
6: 我问一下，就是我们村呢现在要宣传说要收，就是2006年以前欠的三等批留，这合理吗？不已经过了法律时效了吗？
2: 嗯，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7: 嗯，这个从法律上来看，确实存在这个法律时效的问题。那个咱们现在来看呢，咱们国家政策也是减轻咱们农民负担，他这种做法，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咱们上级政府的支持啊，或者相关文件支持，咱们都可以要求他出示。还有呢，他做这种的事儿，去关系到咱们农民切身利益，这个不是领导来决定的。这种这个重大的事务，他应该去村民代表会或者是农民大会，通过这个会议，得上会通过才行。像他这种议题根本就不能通过，咱们从实践中来看。因此呢，咱们可以从这个程序的合法性上来跟他去那个理论去，就是你拿不出来你这个收费的或者是你追讨的合法依据。没和这个程序上还有法律文件上支持，那咱们就可以去什么那个跟他去，一个是跟他理论，一个是跟咱们那个上级政府反映去的。
1: 听明白了吗？
6: 我不是，我再问一下吧。
2: 嗯，
6: 要是真是应收的话，不给他可不可以？
7: 那不可能是应收，因为钱在你手呢，他怎么能可能应收呢？
6: 但是你假设到2027年的意思，第一步你顺包或者怎么整，要怕采取这种措施，
7: 那怎么呢？
2: 说就是2027年延包的时候不能顺利延包，怕这个有其他的。嗯，
7: 咱们这个延包也不允许附带这种条件。
6: 哦，
2: 嗯，
1: 不用考虑这个。
2: 对，所以这个赵先生，刚才我们的葛老师已经跟您说了哈，如果说这个村上想要去收取这部分的费用，然后您也可以提出您的正常的诉求，包括必须要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能否通过这个事情，
1: 出示相应的文件。
2: 嗯
1: 啊，
6: 啊，
2: 嗯，
6: 好了，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6: 谢谢，
2: 哎，不客气。
1: 嗯，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嗯，
2: 好，来看看梨树的高先生。
1: 高先
2: 生，你
1: 好。
8: 哎，你好，主播。
1: 嗯，
2: 请讲。
8: 我是一个那个啥，
0: 地界跟那个邻居起生点矛盾。
2: 嗯，
0: 我的地界打点打到我地里来了，但是要按照他说的意思打到我这个地点，我的那个地数不够，他那个意思找到镇里了，说那意思就得打到你这儿，你不够，你别场地多，可以改别场去，这个合理吗？
1: 嗯，
2: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7: 咱们这个还应该去还原事实，就说你们那个二来分地的时候，你们这个去怎么去分的，边界具体在哪儿？你们当年这些那个打地的分地小组的成员呢，参加车会这帮人员是否还在，他们是不是了解的情况，这从人的角度来说。第二个呢，从你们土地台账上的记载来看呢，能不能根据土地台账来还原这个你们的边初始边界在哪儿？再就是啥呢，咱们这个确权，咱们确权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坐标点都已经确定了，并且呢确定的时候都经过左右地邻都签字了，如果那时候那个有他签字的东西了，那他就不能说再擅自变更了，咱们要能把这个事实还原了，那就说他想那个擅自移动，那是他是得不到支持的。
0: 现在是啥这个意思我说一下，就是原来吧，我们俩地邻，这个原来都没有差边界。这由确权呢，他在我这个地头有一池子。这由确权呢，我没去，他不怎么把点打到我这个地里来了。完了呢，他是打点打到我地，他去了，他地数够用，他多余两亩地，但是他把这个点必须搞到我这儿，他想要我这个地，但是我这个地按照我这块分的。我就不够数了，他这个事他就想这么办，合理吗？
7: 刚才我给你解释了吗？不是说他想不想的问题，他提出这要求之后，村民上啊，是能不能给他确定？
0: 这个是镇里头来人了，说那就按着打点，我说你这个打点也不合理，因为啥？我这块分这些地我都没有了，他那个多余。他说他按照打点确权那个二优确权一八年确权那个算，那合理吗？
7: 按照哪个算呢？
0: 我这必须得保证我这个原来这个地数啊，剩下多余我可以
7: 保证啊。你得去看你们二的分地的时候，这初始边界在哪呀？你应该是奔着这个还原事实去找去吗？不是说你想或者发想问题呀、啊？
0: 是他现在找镇里了，镇里说就这么办，我说那我就不能同意，因为啥呢？我这块地分那个地时候，我就合理是八亩，你想让我达到六亩，你把那两亩地归你，那我不可能。但是他的确权数呢多，他怎么确权的我不知道。但打点
7: 这事
0: 吧，
7: 那个镇上他只是给你调解，如果村上那个镇上能给你下那个怎么行政裁决书。那你才走的法律程序，如果他只是组织调解，你可以不同意，不同意的话让你地邻去上土地仲裁，由土地仲裁给你们俩仲裁就行了。
0: 对，我就咨询一下这个，这不是经过村里调解，我打算给他三根垄，他说乍开始要三根垄，这个事儿呢，我这个地吧也不缺，我说得了，我也不跟你俩演那个探讨啥了，就是一个地邻，这些年我给你了，但是他现在呢打点打到我九个垄上，这回想全要了，我的地数又不够了，但是我就不能同意了。
7: 那你就认可，然后让他去走法律程序就行了。
0: 是那个我们这个镇里来人了，说就这么办，我说那你就是催了。
2: 高先生，
0: 那必须得经过法律法律那个。
7: 他只是那么说、啊，我不刚才给你解释吗？他必须给你下书面的那个行政裁决才行。再不下的话，他口头说不算数。
2: 听明白没，高先生？
0: 哎，听明白了。
2: 哎，
0: 那这个事儿，那我就知道了。对，
2: 那听明白的话，咱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
0: 好。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九九线、零零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好，我们来看看德惠的张女士。
1: 你好，张女士。
2: 您好，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好啊，
1: 嗯，这样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
2: 嗯、
1: 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热线，
2: 嗯，
1: 88-9900线控线。我们都知道立夏之后呢气温升得特别快啊，而且呢降雨的

0: 频次越来越高了，湿气和燥热并存，而且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这种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你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1: 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的保护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一刀记清楚，400016-1817。
0: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心脏不好，大家就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咱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百宣堂高纯度辅酶 Q 十，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就会更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了。
1: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1: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看看德惠的这位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老爷有个老房子，有房照，现在就是要倒了，我想扒它重建，可以吗？
1: 嗯嗯，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3: 嗯，你老房子有房照怎么的？现在要是
1: 想要扒了之后在原地重建，嗯，
2: 对，就是就倒了。
3: 嗯，那你这个建房这个相关手续，你依然得像新房一样。只不过你比别人要省了一个，就是啥呢，省了一个乡村上这个批宅基地这个过程。
2: 哦，那上哪申请去呢？
3: 你还是到你们乡里头啊，乡里都有咱们那个土地部门的。
2: 哦，
3: 你到那窗口去问问去。
2: 我也不扩建面积，我就是66平，我还盖66平。
3: 嗯，是，我跟你说嘛，你就省了一个批那个去那个批房宅地这个过程，但是你这个建房手续依然还得重新走一遍。
2: 哦哦，那我那我老爷子没了，那我现在我你不行，以后多宅不行，那得写谁名呢？
1: 嗯，
3: 写谁名？
2: 啊，那我家就是我家老爷归我了，这房子也就归我了。老爷现在不在了，那不行，农村不行，以后多宅嘛。
3: 哦，你要涉及到继承的问题，你得看你这个继承的这个你现在翻建这个人，他符不符合建房的这个身份？
2: 嗯，
3: 像你是那个什么呀，一户多宅呀，或者是你是那个外地人呢，你继承这个房屋之后，你只有这个居住，继续居住的这个权利，你就没有翻建的权利。你除非你这个人，嗯，你这个人就像你家那什么似的，有孩子已经大了，他已经分户了，但是他始终没有那个翻建地。那这种人的话，他想要在老房子上翻建变成他名，那这种是可以的。你本身还有房子了，就像你说似的，你再去翻建就是一户多宅了，那这种继承的房子你就不能翻建了。
2: 啊，不能翻建了，就这种情况。
3: 啊，我刚才给你分析，你得对照你自己的自身情况来看。
1: 是的，张女士。
3: 所以说，简单来说，你还是向村上去申请，看村上给不给你出相关手续就完了。
2: 哦，嗯。哦，那现在老爷不在了，就是关键。
1: 是，那但现在不是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吗？对不对？

0: 你想要重新翻建吗？咱得跟村上进行沟通啊，看看怎么办。
1: 得向乡里去那啥申请一下。
0: 是的，
1: 那他要同意盖，那我也可以盖呗。
0: 对，就是人家同意。
1: 那同意盖，那我这名写谁的？老爷已经不在了。
0: 你看，刚才我们葛老师已经跟您说这个问题了吗？就跟你分析了好几种情况。
2: 一个去找啥呢？你们村，一个是他已经成家了，分户呢。还有一个呢，他是你们村上的这个你们这小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这种符合去建新房的人，尽量往这样人身上去，让他以他名儿去翻建去。
0: 对，
1: 好，
3: 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我要看下一位，双聊的严先生，
0: 来看一下，严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请
3: 讲。
4: 我想问一下子，98年二轮土地承包间，我们家是四口人地，然后在00几年的时候，我结婚之后跟老人把那个土地证分开了，现在想合并能并吗？
3: 咱问问葛老师。
2: 这还是就这合同是双方签的，你要是想和你的双方同意，当您村上同意了，那就给你俩分开了。然后你现在要想并的话，还是得村上同意。
4: 哦，就是当时签字的时候，只能是我家我父亲和我签字了，我母亲和我弟弟没有签，那个也算有效吗？
2: 这就存在啥呀？你这个你不已经是超过一年吗？超过一年了的话，你们这种家庭成员之间就视为已经知情了，并且没提出反对，就视为你们自愿的，视为同意的。
3: 这都
4: 现在我要合并的话，就是我父亲不在了，就是我母亲和我弟弟要是签字同意合并，可以吧？
2: 那你们自己家是这是一方的意见，你合同另一方呢？村委会得他同意才行，村委会要不同意你就变不了。
4: 哦，但是我们那个织补折还在一起，
3: 跟那没关系，严先生。
4: 哦，就是村里要是能给合并的话，就能并。
3: 对，是的。
4: 哦。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下一位公主岭的江先生。
0: 江先生您好。
5: 你好，
0: 请
3: 讲。
5: 我咨询一个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
3: 您说。
5: 我有五亩地吧，就是因为水土流失，现在就是无法耕种了。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等到延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政策？
3: 想问问葛老师。
0: 葛老师。
2: 这个一个是说延包的时候有没有具体政策，这种政策一般都是指导性的，而这对于你这种那个这种自然灾害造成你这个已经灭失掉的这个土地，正常的应该村上给你补地，村上补地就涉及到村上有没有地给你补，这是一个硬件条件。如果村上有那个空余的地，还有啥呢？将来有这个相关政策，然后村上开会，大家同意才能给你补。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江先生？
5: 没有，谢谢。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来看看德惠的刘女士。
0: 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3: 请
0: 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农村那啥，父母自己交社保到60岁可不可以享受独生子女待遇？
3: 自己交的，你所说的交的是灵活就业的社保啊？
6: 对。
3: 不影响。
6: 不影响享受子女待遇啊？
3: 不影响。
6: 那我们大队就是来了，不，或者说咨询，我那去报上去说那啥，自己交社保的就不想可能享受这个待遇。
3: 您如果要是拿捏不准，可以直接到您当地的卫健部门再问一下。到您乡镇办事大厅卫健窗口再咨询一下。大队可能理解的有误差。
6: 那好了，
3: 他的户口如果还在农村就没问题啊。
6: 对，在农村。
0: 那您就详细咨询一下啊。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接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添加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问题的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我们来看，在快手上有位朋友想问张守印老师，说老师，他们家养了一头猪，总甩耳朵，然后还可哪儿蹭，感觉特别痒，身上呢也有一些小红点儿，吃食都正常。 但是一到下午吧就开始叫，耳朵里面啊也有小红点，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7: 这可能湿疹或者是有寄生虫。要是寄生虫买点那个啥，去四药店买点那个一维菌素给打上啊，试试。要是湿疹呢，那就至少有点一样的。寄生虫耳朵里面是夸夸这个情况，好像寄生虫可能性少大了。
0: 那如果说要是这个湿疹的话，涂点什么药比较好呢，老师？
7: 湿疹涂的那个打点青霉素。或者把那个青霉素粉啊，跟那个凡士林啊，整涂就啊，但是力气太大了也不好涂。
0: 好的啊，判断一下看看是怎么情况。
7: 不行，找个兽医去给诊断一下，看看是哪种情况啊。
0: 好的，一种是湿疹，另外一种呢，可能说就是有寄生虫，看看是哪一种情况哈。
3: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0: 好，我们来看看松原的费女士。费女士您好。哎，请讲。
8: 我外甥的名字在我们家确诊证上，要是落再落回他爸那边能不能落？那确诊证能不能改过去？
3: 他没有土地是吗？
8: 没有，
3: 单纯的想把名字加到人家原来的这个确诊证上。咱问问老师。
0: 葛老师。
2: 咱们来看呢，咱们这个土地正常是这个三年不变的，也就是生不天死不去。你这种单方的确诊要求加是加不上的。
8: 那咋能
3: 不能
8: 就老加
3: 不能加
8: 不上了，不能加呀。
2: 那就等于那个第三轮延保嘛。
8: 到第三轮延保就能加了。
3: 不是，
2: 你看这孩子是不是这个什么呗？经济组织成员呗。
3: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他爸那儿还在你这儿？
8: 在他爸那呢，户口也在他爸那呢。户口也在他爸，就那个确权证那个名该往下。
2: 那你要延保的时候还有这可能性。
3: 等到延包的时候再看啊，咱不是说延包的时候就一定能加上。好嘞，
0: 这样啊，好，再见。
3: 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咨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一些朋友发送的这个信息有些错别字，或者说呢内容显示的不是很全，大家最好呢拨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
3: 很多人都关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咱们说了5月中旬开始就会陆续发放了。各个县的进度都会不一样，所以说不能说告诉大家一个统一的日子，说咱到这一天一查全都到账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至于您问的粮食滞补，那咱就早着呢，那个都得是秋收之后，
0: 对，
3: 不是现在发的玩意儿啊。咱得耐心再等一等。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8581-5788、8581-5700控线。长春以外的朋友呢，加拨0431。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我们看到我们的快手账号上也有很多朋友私信我们，包括抖音平台。大家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晰，而且呢，有的问题呢相对会复杂一点。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咨询。
0: 好，来看看这位四平的徐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徐先生您好。
9: 我想咨询一下。那主播，那个我们这个想找到那个确认那个点，你能找到通过什么方法去找去？
0: 确认的点，
3: 比如确权的时候，咱们第三方公司测量打的点呗。
9: 对，确权的时候那个点。
3: 这不得联系您第三方帮您测量的公司吗？
9: 我上我们镇里去过一次，他说那个那确权失败了，有这种可能吗？
3: 确权失败的意思是什么？
9: 我这背后打他说那个我们这个镇里边没给人确权的费用。
0: 所以就说您现在这个，
3: 你现在是跟地邻有边界不清的问题吗？
0: 嗯，
9: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农村，就半山区，它都抠瓣儿，抠瓣儿吧，上边越瓣越抠越大多。

0: 下地点，我这地全给地边，我这地已经吃，让人家上边都滚没了，
1: 吃了好几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好，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3: 嗯，像他刚才说那个，你要想找这个点，你首先得你得先知道，当年给你确权的那个点，你这个坐标，你得有这个数才行啊，不是说你去怎么找。如果说像咱们现在确权证上有的是带这个坐标的话，经纬度的话，咱们就是自己通过手机定位啊，或者是更精确的专业的经纬仪，用这种仪器都可以去找到这个点去，就找到这经纬度的度数。
0: 咱们自己能找吗？
3: 嗯，这就是你自己心里，这只能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如果权威的话，你还得就是找专业的测绘公司给你出具这个测绘报告。这种是比较权威的，你要做自己心里有数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自己通过这个什么手机定位或者是定位仪，也可以找到这个坐标点在哪。
0: 不联系当年的测绘大队，不用联系他们吗？
2: 如果说你想解决问题的话，你现在还不知道之前是怎么样，那您就重新找一个第三方公司去呗。
3: 像你刚才说的，你根本去啥呢？拿不到这个坐标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你还得用传统的。
2: 嗯，
3: 看你村上的那怎么了，土地台账了，由村上给你拿那个尺给你拉吧。
0: 不是，那他找这点找不着，村上那个账他们也没有了，他们都统一不那么详细。就我说的意思，咱找这点找不着了吗？找那个坐标点。
2: 现在这种情况，刚才葛老师的建议呢，就是说还得找。
1: 你现在没有坐标的点，你怎么去找这个点呢？
2: 对，
1: 就是没有标注吗？
2: 是的。
1: 你现在比如说了，你说这东经多少度还是什么的，咱说你这个一交汇，纬度多少，经度多少，然后咱一交叉，这个是您的点。您现在没有这个标注，您上哪去说这个点呢？您站到哪儿是您所说的点呢？对不对？这不是问题吗？
0: 当年车位大队他没有这个底根子啥的吗？他
1: 那我不知道啊，您看徐先生，您这问题
2: 问
1: 的
2: 一下呀。啊，徐先生
1: 啊，按理应该是有的，但像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2: 嗯，
1: 可能欠这个测绘公司相应的款项，人家是不是没给呀？
2: 对，
1: 还是什么原因呢？这事儿不得让大队去沟通了，这就不是您个人的事儿了。您来问我，我更不能知道啊。
2: 嗯。
0: 我先这方面事儿你们能了解，
1: 那我上哪知道去啊？你说我说大队有没有点，我说大队应该有，但是大队说我们什么原因没有，那这我能往人身上泼吗？对不对？
0: 那都不是，
1: 对吧？不是，那你想这道理就是这样的，我又不是您大队工作的，我们能知道人大队有还是没有吗？当时什么原因没给我肯定是不知道，对吧？
0: 也不能告诉你
1: 呀。对呀，啊，好了，咱们
2: 就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1: 来看看公之岭的李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1: 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2: 嗯，好，让我们的导播啊来联系一下，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那我们再看在稍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啊、气短啊、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1: 是的，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呢养心是正当时的，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勋堂大品牌呢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是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016-1817。
2: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百宣堂大品牌呢，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啊，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

0: 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全堂辅酶 Q 十呢，大品牌咱们是信得过的，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的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是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啊，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好，我们来看看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1: 还有朋友想问葛老师，他说98年的分地合同和18年的确权证，他说哪个有法律保护？
0: 葛老师，
2: 这个你要说哪个是法律保护，得看他啥呢？哪个最切合实际？如果他俩都是一样的话，那他俩效力的证明力都是一样的。你要从那个，咱们这个效力排顺序来看的话，咱们这个民法典所说的，咱们这个权利的最原始的，就是合同。就是咱们这土地承包经营权，它的这个权利凭证是咱们这个合同，而这个2018年呢，这个确权证呢，它是确认咱们已有的权利，但是呢，咱们2018年确权的时候又存在啥呢？一个村可能是一个样，每一个地方的确权方案，有的是按照那个原合同走的，有的是按照你实际种植面积走的，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差距了。所以说呢，你要说他俩哪个更有效的话，应该说他俩哪个更切合实际，哪个的效率或者证明力更大。
0: 在快手公屏上还有一位朋友啊，叫知足常乐，他说老师想问问98年出生的后地人员能不能分到土地。
2: 他已经是后地人员了，那就说明他是他就是分不到土地了。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2轮之内啊，这不咱们生前死不去嘛，他能不能那个分到地，就得看村上有没有给他开会啊，对怎么进行特殊安排。就是召开这个村民会议，就说给这帮人后地人员分地，把各地集中地里头和闲地里头解决，提出这个解决方案，上会之后能不能通过？如果能通过的话，咱们村上才能执行去跟他补签这合同。如果不上会就不能通过的话，那他就只能后地等到下一轮再解决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因为我们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线下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1: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今天没有大田专家，所以有朋友问这个种的什么时候出苗？那你这出苗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呢。现在咱不能单纯的说你几号种的就告诉你几号出苗啊。具体还得找大田专家问一问，帮您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0: 是的，
1: 找大田专家呢，可以在1点钟之后拨打12316或者12582。来看看公主岭的隋女士。
0: 好，来看一下，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问一下子，就是我们家不养活老爷了吗？自个家还有房，两个房子吧，我们就是夫妻二人不能，就是整房照不能，两个房照。

0: 不行，就得让我儿子整个房照。我儿子让我们家孩子就是立个户主。我问一下子，就以后我们老人就不在了，这地能不能抽回？
1: 你这房照跟你
2: 地
1: 能不能抽回
2: 有
1: 啥关
2: 系
1: 啊？
2: 哦，对呀，咱是想问房照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呢？嗯，
0: 就是房照的问题。
2: 嗯，然后您问这个土地能不能抽回？嗯。
0: 对，就是说，这不我们家孩子立户主了吗？户口上，完了这不整房照吗？要我们家孩子不立户主吧，这房照办不下来。
2: 嗯，
0: 我们家，那完我问问，就是以后我们死了，就是这地能不能？
1: 你现在就说房照的事儿，你现在先说房照，房照是您怕一户多宅办不了房照，所以说要求您儿子这个独立立出来户，然后咱们才能办理房照。
2: 嗯，
1: 这就是房照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咱们再说土地的事儿。
2: 嗯，
0: 啊，房照吧，房照办完了。
2: 嗯，
0: 完了。我就问一下，就是
1: 您儿子有土地吗？
0: 有土地，
1: 跟你们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家公司就这一个。
1: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这跟您的房子没关系啊，咱就说这个土地的事儿。
2: 葛老师，
3: 嗯，对，咱们这个每一轮的话，都是咱们这个，如果是分完地了之后，都是在一个土地合同上。这合同内的其他成员如果去世了的话，是由这个存活的人员。继续这个承包经营的，这个整体这个按户为单位分这个地是不收回的，只要是户上还有人存在的话，
0: 我地就不抽，对吧？
2: 嗯，是的，隋律师。
0: 那我就明白了，感谢。
2: 哎，那就这样。嗯，好，再见。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节目临近尾声了，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
1: 是的，那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添加18004400976。咱们把这个月月的这位朋友问题给他解答一下啊。
2: 嗯，好的。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台账和确权证的效力一样。
2: 嗯。
1: 您刚才没有听后半句。
2: 嗯。
1: 啊，你们没有听后半句，咱们请葛老师再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所说的台账和18年的确权证都有法律效力，但是很多人朋友比较关注说，那为什么整户消亡界定是按照土地台账来看呢？咱们请葛老师再给说一下。
3: 嗯，咱们这个整户消亡是以这个二轮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为准，因为啥呢？咱们按照土地承包法来说，这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来发包的。以户为单位来发包的话，如果说那个你作为一个承包户，你是如何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呢？那你就是跟村上签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只有是签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才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说咱们主要来的说这个你有没有这个土地这个权利，主要是看这个合同。而这个确权是啥呢？确权当初的目的初衷是啥呢？是为了咱们这个出去像咱们手里头拿的合同，人家可能对你这合同的真实性啊，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伪造的啊，可能提出质疑，因为他毕竟就是村老百姓跟村上一个盖章一个签字。而那个确权呢，它是由国家来背书，国家背书呢，你要是拿这个确权证的话，它要明显的由咱们政府盖章的这个证，拿着到银行啊，或者出去跟人家去入股啊，合伙啊，说你有没有这个地，对这地有没有权利啊？你说我有啊，有你有啥呀？说那我国家给我确权了，有这个证，这个证的效力呢，肯定要比你那个合同的效力，拿出去办事的时候就显得它的证明力这个高。这样式咱们老百姓会比较方便嘛，用来贷款呢、啊，或者用来注册一些公司啊，到政府办事儿咱都比较方便。他目的主要是这个。
1: 嗯。
3: 啊，这个呢，他是这个不说嘛，他是确权，他是确认你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你原先你有的权利，给你办个证，但他并不是给你创设一个新的权利，他主要差就是在这儿。
2: 好的啊，感谢葛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答啊。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细心聆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 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

0: 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备耕正当时，沃野粮满仓，眼下呢在全省各地的田间地头，春耕备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松原、长岭以及四平、双辽的两地啊，也是紧扣稳产增产、提质增效的总基调，用高质量的备耕牢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同时呢用绿色的种植点亮乡村特色产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走进长岭县双辽双山镇的两地合作社，看看那里的新农人如何备耕实践。
5: 在长岭县聚宝山镇聚天园机械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农机轰鸣，人勤地忙，抢抓农时也是为春耕做好一切的筹备工作。科学化、规模化的种植方式，既守护好耕地肥力，又提升粮食产能。同样，作为四平双辽第一家转换改良土壤绿色种植基地的绿之源蔬菜种植合作社，也是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农民增效，依托资源优势，瞄准特色蔬菜瓜果种植，借助电商平台销往辽宁、北京、广东、海南等多地，不仅为合作社带来了经济效益，更是让当地的农民实现了家门口的增收致富。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走进两地的备耕一线，感受那里的火热农忙。首先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农忙的是来自吉林省乡村产业振兴投研长岭县聚宝山镇聚天园机械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春波。你好，春波姐，来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
5: 嗯，欢迎您。
6: 哎呀，一听这个春波姐的声音，虽然说这个春耕备耕关键时间段大家都很忙，但是感受出来了哈，我们对于这个备耕春耕，包括今年全年粮食的这份安全的这一份底气所在。也请春波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的合作社现在的备耕情况怎么样，整体的春耕的生产推进进度又到了哪一步呢？先和我们分享一下。
7: 好的，今年咱们长岭的春耕备耕开局稳，底气足，推进快，整体状态可以用准备早、底数轻、物资足、进度快这四个字来概括。春节刚过，我们合作社就全面启动备耕工作。目前辖区内所有地块的深耕、深松、秸秆、还田、篾榨、整地已经全部高质量完成。玉米、大豆等主粮种子、化肥、农药等必备农资已经足额储备，直接配送到位。合作社全部农机具完成100%检修调试，随时可以下地连片作业。今年整体春耕进度比往年提前3到5天，社员农户种植积极性也特别高，没有一户掉队的，也没有一块地撂荒。我们牢牢抓住最佳春耕农时，为今年全年稳产增收、农户增收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
5: 嗯，你看这份春耕的推进哈，板板正正的，没有一块地儿是撂荒的，没有一个人是落队的。所以说，要不说张春波啊，真是行家里手啊。作为当地长岭的咱们的种粮大户，也是巾帼致富的带头人。其实也问问春波姐，今年在你们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啊，包括这个品种的布局上，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多打粮，卖好价。今年合作社的种植规划核心就是稳面积、优结构、提单产、保总产，作为核心主粮，玉米种植面积只增不减，牢牢守住主粮生产基本盘，同时适度扩大优质大豆、杂粮、杂豆种植面积，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地块综合效益。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也不盲目跟风，不随意试种，全部选用国产优质高产品种，优先适配吉林西部黑土地气候特点，抗病抗倒伏，适合全程机械化作业，从种子源头把好质量关，既要保障种植规模，更要提升粮食品质和商品价值，让每一寸耕地都实现最大产出效益。
1: 嗯，刚才在春波姐介绍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很仔细哈？说今年的这个春耕备耕，包括相关的一些情况，比往年要早了3天的时间。
2: 嗯、
1: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想，哎呀，这3天的时间能咋地呢？但是对于农户来说，3天的时间抢抓农时啊，这是在我们的春耕备耕关键时间段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而且抢抓了这3天，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我们要提前的来进行规划和部署，比如说我们的农资、农机以及技术等等等等。那想问一下春波姐，围绕着农资、农机、技术3大关键板块，今年咱们的合作社在种子、化肥储备，包括我们的农机调配、检修以及春耕物资的保障上，咱们做了哪些的十足准备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春耕能不能稳得住？农资、农机、技术就是3大定盘期。今年我们合作社最大的底气和保障，就是与中国工交合作社、长影集采集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在乡镇设立就是各个服务站，真正给农户做到源头保供，价格都给全程保障。第一就是农资所价，足量储备，针对农户最关心的化肥价格波动问题，我们提前布局，从去年9月1号就启动农资预定保价，不管后期市场价格如何上涨，只要社员农户的价格全程锁定，源头直供，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质优价廉。第二呢，就是金融兜底，零压种地，针对农户春耕资金周转难题，我们联合供销社推出专属扶持政策，使用合作社集采农资可享受10个月免息贷款支持，不用先垫资，不用付现金，彻底解决农户想种地前紧张的难题。第三是技术前置，全程护航，我们提前邀请市县农技专家，把技术培训开到田间地头，从整地播种到施肥，田间管理，全程技术指导，全程技术兜底，让农户种的明白，管的科学，收成有保障。
2: 嗯，你看每一个环节哈，刚才认真的听，真的是环环相扣，都能够让咱们在保障同时哈，心里边一直都特别的落底托底。而且呢，其实也了解到咱们的这个聚天园农机专业化合作社这两年也是仅仅在带领农户哈，不仅是在这个备耕期间哈统一的来去进行，而且在你们的合作社这个6个统一也是保障全产业链规模运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也问问春波，今年的备春耕过程当中，咋样才能让咱这些社员呐、种植户在咱们统一的整地、统一的选种、统一的田间管理的时候，抱团抢抓农时？在你们的合作社，哎，这个统一是怎么统一规划的？怎么做的？
0: 好的，我们合作社能带着乡亲们稳定增收、抵御风险，核心就是靠六统一全产业链闭环管理模式。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变3大独斗为抱团作战，变分散经营为规模标准化生产。今年春耕全程，我们严格落地统一整地、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一播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粮食销售的全流程标准，统一调度大型农机连片作业，整体标准高、进度快，统一集采工种，保障品种纯度和品质，统一配方施肥，规范播种，全程标准化管控，从出苗到收获，技术员全程跟进指导，农户不用操心，不用跑断腿，抱团发展是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抢得住农时，降得下成本，提得上去产量。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成本高的农活，合作社统一干，高效干，低成本干，真正带着社员实现风险共担，利益。

0: 一个叫稳收增收。
1: 我们都说一句话叫做人心齐泰山移，其实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只有大家把这个心往一处使，才能够让我们的产业做得越大越强。同时刚才就像郑伯杰所介绍的，在我们的节约时间上，包括节约我们的成本上，都会带来很可观的一个效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些社员农户来说，六统一的全链条的模式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收益。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这些年咱们一直在坚持着绿色农业的发展，也想问问春波姐，今年在这个备耕期间，我们在黑土地保护上，包括保护性耕作上，以及绿色技术的推广上，咱们有哪些新的做法、新的尝试呢？
0: 好，我常年向亲们说，黑土地就是我们东北人的饭碗，是我们东北人的命根子，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既要当下丰收，更要长远可持续。今年我们绿色种植黑土地保护上推出了一项核心新模式，就是头茬冰袋二茬萝卜高效生态轮作模式。春季优先种植一茬高品质优质冰麦，冰麦收获后紧接着抢种一茬绿色萝卜，实现一季双收，一年两季，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苗均收益。同时通过凉菜轮作，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减少病虫害发生，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是真正适配黑土地保护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
1: 我们一直都说，
0: 用这种模式种出来的冰麦麦香浓郁，品质上乘，磨出的面粉口感绝佳，种植萝卜绿色无公害，税前多汁。我们就是要通过科学轮作保护性工作，把普通良田变成高产良田、生态良田，让黑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有后劲儿，实现稳产增收与黑土地保护的双向功能。
2: 你看，这就是咱们新农人哈践行这个沃野粮仓的一个初心。咱既得是让土地哈要粮食多打粮啊，包括种品质菜，同时咱前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咱的黑土地，咱地里才能有劲儿，才能够让咱们可持续的哈休耕轮作，让咱们源源不断的有这种持续的生产力。哎呀，其实还是那句话，春波是作为长岭县当地的巾帼农人致富带头人，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有名，大家当地都会说一句话，有啥事儿啊，难着了没事儿，找张春波，他肯定能给你解决。再有，其实春波这两年是一直在带动当地的农户老百姓致富上，哎，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这两年也是深耕咱们的庭院经济，带领大家家门口来去就业。也问问春波姐，今年在春耕备耕的阶段，咱咋才能依托这种产业的优势，带动你们周边的这些农户跟着种跟着干，实现就地增收啊。在这个方面你都有哪些好的做法，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好呢，就是咱们主要带着乡亲们零风险稳稳当当的挣钱，是我做合作社以来一直的初心。今年我们联合供销合作社专门推出全托半托两种托管服务模式，就是让农民只出地不操心，轻轻松松当甩手掌柜，稳稳当当拿收益。首先是全托服务，全保全管，全程无忧，从种地播种到种子化肥农药叶面肥深种，再到后期的田间管理收割入仓，全程所有环节全部由合作社兜底负责，农户什么都不用管。收费标准公开透明，普通标准化种植一场地5800元，想要更高产量更高品质，我们用水肥一体化滴灌高产模式，一场地6000八，滴灌配肥，经济高效，长势好，稳产量稳，收益更高。然后是半托服务，低成本，高便捷，一场地仅需1100元，不含种子和滴肥，但是整地灭叉、免耕播种、追肥打药、叶面喷施、收割到家等全部农事环节，全部由合作社负责，花钱少。省拼图适合有一定农资储备的农户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供销社全程背书兜底，给农户吃下定心丸。一是有直补，使用合作社，集采化肥，每场地直接补贴200到300元。二是有包赔，这种最硬核的保障。 按照标准使用我们农资和技术服务，产量达不到承诺标准，工业是直接报废损失，彻底化解农户种地风险，真正实现农户零投入、零操心、零风险，光靠土地就能稳稳增收，在家门口就能赚到踏实钱。
1: 嗯，原来呀，在这个春种或秋收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来说，那真的是用咱老话说旱地摔八瓣儿哈，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现在的农业的发展，有了这么多的致富带头人，就像刚才春波姐所介绍的，我们每一个农户成为了甩手掌柜，要靠之前这可是真是不行啊。我们这全年的这个家庭的增收都靠这春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2: 哎、你想一想，你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让大家你看这保票打的哈，让所有人都当甩手掌柜，但操心的是谁？是他。
1: 嗯，但是对我们很多农户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还虽然说是甩手掌柜，但是也能够稳稳当当赚钱。那作为我们现在乡村致富的带头人，包括劳动模范，也想问问春波姐，站在春耕的新的起点上，对于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稳产增产、发展绿色产业，你会有哪些心得？包括这一年以及后续还有哪些计划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这些年呢，扎根田间地头，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地增收。我最深的心得就是三句话：种粮要守初心，发展要有恒心，带农要有真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事，我们新农人、种粮人首先要守好耕地，种好粮食，扛起稳产保供的责任。同时，必须走机械化、标准化、绿色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子，靠科技提产量。靠品质提效益，靠品牌提价值，自己富了不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富，才是乡村振兴最实在、最有帮助的利益。站在今年春耕的新起点，我们后续的规划清晰明确，一步一个脚印。一是持续稳粮增产，牢牢守护主粮种植面积，不断提升单产水平和粮食品质。端牢中国饭碗，二是做精托管服务，把六统一模式和全托半托服务做细做实，覆盖更多农户，让更多乡亲们省心种地，稳当丰收。三是严守黑土地保护，持续推广绿色邻作保护性工作，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全力带动共富，吸纳更多农户入社。拓展产业链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着大家伙一起增收致富。最后，我也借着吉林广电乡村推荐官这个优质平台呢，我也给咱们合作社的好产品做个推荐。
2: 嗯，
0: 我们今天合作社熟茶冰麦磨制的原形态面粉，二茶绿色种植的翠田萝卜，都是吉林黑土地孕育的优质农产品，绿色健康，品质上乘。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让更多城里的朋友、更多合作企业认识我们、信任我们，给我们优质农产品多一份支持，多一些订单。我会一直扎根这片黑土地，带着长岭的乡亲们在田地里挣稳钱、挣大钱，过上更红火的好日子，用实实在在的丰收守好我们中国人的饭碗。
2: 好样的，哎呦，最后真的手动啊给春波鼓鼓掌，为啥呢？了不起的乡村女性，这波推荐太重要了。
1: 确实，
2: 你看刚才说的长岭的面粉还有翠田的萝卜，此时此刻看到直播的一定要行走的跟大家再去宣传哈，如果有需要直接跟推荐官联系，我们去找到张春波，这样优质的好的平台咱们得对接。
1: 对，把我们最优质的农副产品哈，也是实实在在的推荐给大家。你看作为我们的致富带头人，刚才春波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既有初心，同样有恒心，还有对我们农户的这份真心，也就是他们在土地深扎的深耕的过程当中，才让我们看到了端牢我们中国人饭碗的这份底气哈、嗯、同时也看到了一人富不算富，共富的这份力量。
2: 好，来春波姐，还是那句话，春耕备耕特别的辛苦，得空啊就眯一会儿休息休息，但是这波真诚的推荐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也希望哈大家能够去看到来自聚天园农机专 业化合作社的好做法、好实践，好吗？跟你说一声再会。
1: 嗯，谢谢春波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春耕备耕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同时呢，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我觉得通过他的这份带动，也看到了今年增收的一个新的希望哈。
2: 对，其实还记得哈，去年专访张春波的这时候，他哎呀就说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呀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说这两年我原来最得以骄傲的这个好。

0: 记性，包括基本上就手拿把掐算账啊，这些能力都没了。我当时一愣，我说那这能力哪儿去了？我说这么好的记性，可能是说天赋也好啊，或者说这么多年哈打交道数据，哎，这个来的生活。他说为啥睡不着觉或者较少，我说哎呀那可能是说心紧。他说但凡我要是为自己这个事儿操心，较少也行，就是合作社天天你看人家都是甩手掌柜了，他现在成了大主力。
1: 所以说向我们每一位支付带头人致敬，向大家说声辛苦了。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也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来自于双辽市双山镇在我们今年春耕备耕关键节点大家的这份做法。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

0: 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现在正值备耕春耕忙啊，很多的新农人都在火热的备耕一线。那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备耕忙，火热生产一线的是吉林省致富带头人、四平市劳动模范、双辽市双山镇绿枝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邹双燕。你好，双燕大姐，你好。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您。
4: 现在呢正好是我们的备耕春耕的一个黄金阶段哈，也请双燕大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合作社，无论是在育苗也好、整地也好、定植也好，我们的工作开展的如何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我们春耕备耕推进到哪个阶段了，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现在呀我们是最忙的季节了。藤萝这块呢，现在我们的香瓜和铁皮柿子三月份就已经定植了，而且呢今年早春吧温度特别低，我们又不用激素调控，靠的是自然生长自然成熟嘛，所以呢就是和同行们同一天种植，我们得晚上是十几天，目前呢还得十多天才能上市。那个也和大家透露一下，天天有粉丝啊来电话询问的。柿子咋还没开园，瓜怎么还没开园，都等一年了，也挺着急的。绿色食品认证的香瓜是我们绿枝园的呢明星产品，所以呢这么说，如果这个夏季没吃到我们百鹿绿枝园的香瓜，是整个夏季的遗憾。
4: 想这味道都想一年的时间了。
0: 哎呀，幸福的催促，未吃到的遗憾。所以说，为了吃到嘴儿啊，咱都得是守得住，是不是？那么，也问问您哈，您看，作为咱们四平地区，尤其是特色果蔬种植的带头人，也了解到，其实，在你们的整个的合作社当中，无论是咱们的粮食作物啊，还是特色的瓜果，在种植上，哎，都是有精耕细作的布局。那也问问双燕大姐，怎么去兼顾咱们粮食生产和你这个特色果蔬种植产业的一个双向的发展，这两年你是怎么做的？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实践心得。
3: 这两块属于完全两个不同的种植模式。就是先说这个特色瓜菜吧。特色瓜菜我们是必须在抢早的，在早春的冷棚里种植，它是采取的是春茶和秋茶轮作，就让夏季的时候你有瓜吃，有柿子吃，到秋季的时候8月15的时候还有瓜和玉米吃。然后呢我们采取这个轮作模式呢，避免了一些农作物虫爬造成的病害和虫害，所以很巧妙的把这些轮作都避开了。至于大田嘛，大田我们主要种植的是蜜薯和玉米，田诺玉米。我们的秘书还要跟大家透露个好消息，2026年三月啊，咱们的绿枝园的秘书和玉米随着咱们吉林团进入了全国两会，而且呢备受青睐，非常受欢迎，这个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儿，
0: 又得是手动鼓鼓掌点赞。
3: 对，所以这给了我们不少信心。这也是我们17年来专注绿色农业的特色产品，所以呢我们必须得做到呢面积稳定，产能提升必须得做好。
0: 你看进入全国两会真棒。
4: 哎呀，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也是值得大家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哈。对于我们接下来这个坚定信心继续采用我们绿色种植上，我觉得对大家有了很多的一些定心丸的一个感觉。那其实说到双辽哈，围绕着我们本土的土壤也好，包括气候的条件也好，那今年在备春耕的阶段，依靠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优势，我们如何结合地域的一个情况，能够优选良种，调整我们的种植结构，为我们今年的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在咱们的合作社是怎么来做的？也请双燕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怎么说呢？我们双辽的气候独特，然后呢，我们把它的缺点变成我们的优点，把它的优点我们要把握住。也就是说，沙土地

0: 川菜号，种瓜和蜜薯特别好吃，所以呢我们就发展这个。光照比较足，它属于雨弱同济，所以呢今年呢就是稳产呐、阔特呀、优种啊、调结构、抗干旱布局呢是两种适配地力吧，就是还是采取结构分区轮作，就是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就是你不是怕旱吗？旱沙壤土地不是旱吗？然后你种瓜，它特别喜欢这个沙质土壤，包括咱们的蜜薯也特别喜欢这沙质土壤。但是它旱呢，旱怎么办？我们就采取水肥一体化及磨下滴灌的方式来增产，就是为丰收打底。是这么做的。
1: 你看这个其实这两年哈，咱们很多的新农人更多都是不仅是关注到咱们特色产业的一个结果的发展，更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从根本上，从科学化的种植布局上，咱们就从根儿上让保稳产增产。其实从那一刻起咱们就坚定了信心。而且啊，其实双燕大姐带着整个绿植园合作社也是积极的学习，让这些农户包括自己不断的向咱们的农业专家包括技术指导进行培训，来到咱合作社为咱们技术上保驾护航。也问问您，今年咱们备春耕期间，在给农户普及科学种植，包括在你合作社精准化的田间管理呀、特色作物的栽培技术上，哎，咱们的科技力量是咋体现的？也给我们分享分享这块。
0: 啊，我们是依托呢，本市土壤的气候与种植基础吧，常年常态化的开展农业专家下乡技术培训。今年呢，我们春耕关键阶段呢，就是聚焦科学种植规范、标准化田间管理，就是特色的瓜果蔬菜栽培的三大核心，实打实的多项惠民举措，这是组织种植的能手，释放户经验分享交流，然后呢，先进带后进，谁种的好，谁种的不好，他们都有分工。然后呢，相互学习，就是优质的种植经验抱团发展吧，完了一起增收，共同增收，是这么做的。
2: 你看在我们的农户种植之间哈，也会有这个比学赶超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来促进我们每一个农户在种植上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优质的农副产品能够生产出来。那说到我们近些年在泡沫经济也好，包括订单农业也好，其实为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包括给我们的合作社带来了很多增收的一些亮点。那在今年的泡沫的蔬菜育苗包括订单式的种植以及错峰布局农事上，在咱们的合作社有哪些新的安排呢？欢迎大姐继续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呢就是合理划分早中晚多茬种植批次，大棚早育苗早定植，陆地呢分期种植，错开集中放射的高峰，就是避免扎堆压价，你不然你大面积下来的时候你想卖高价你都卖不上价，只能是低价处理，所以要避免这个错峰卖上呢，就是卖个好价钱。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早春棚膜呢提前上市，抢找早春的空白市场，就是陆地呢种植呢稳步呢错期，阶段性的采收，陆续采收。就像我们的玉米，你要是同时下来，你收不过来会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必须得错开种植。晚秋呢，依托延后种植，拉长销售的周期。然后呢，实现。春提早秋延后，全年呢都不断的都有货卖。
2: 哎呀，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好事，全年都能吃到咱们家的瓜，多甜呢。
1: 对，而且啊，在这个绿植园合作社，大家知道四平双料啊，这个不仅是刚才说的这样的沙土土壤，让我们的这个蜜薯啊瓜呀有了得天独厚的一个种植条件，同时四平是啥，是现实是玉米之都啊，对不对，中国玉米之都。那么其实在绿植园合作社这两年，我跟你说，邹双燕啊，不仅是说在合作社 设的种植结构啊，包括这个带领大家工支付是个能手，而且在深耕农产品品牌和电商销售上，这两年可是有自己的心得。也问问双燕大姐，你看围绕咱们家哈这个绿色种植啊，包括你现在在就是说你这个农产品品质把控，因为有了很多的品。

0: 啊，包括你的这个物流啊，尤其是拓宽销售渠道上，哎，你这两年是咋做的？包括都做了哪些铺垫准备？也给我们种种草，给大家种种草。
1: 多年来呢，就是我们持续深耕这块农产品吧，品牌建设与那个电商线上销售，在今年抓绿色春耕这一块科学种植的同时呢，我们早早围绕着全程品质的把控，标准化的包装升级，多元渠道的，就是拓展几个大板块的提前布局吧，就是为畅销增收打好全方位的基础。第一点呢，我们是升级系列的属于品牌的包装，针对分层包装的玉米啊、香瓜啊、地瓜呀、设计呢必须简约大气，辨识度高，定制的就是礼盒与日常流通的包装不一样的，分两种包装。第二个呢，就是区分电商快递和线下商超这一块，节日礼品等咱类规格，就是包装间，就包装必须得用快递包装，必须得抗压防水保鲜防潮，而且还得做到美观大气，长途运输还不易破损，提升产品的档次吧，这一点必须得做到。再有一个就是统一我们印制品牌的标识，产地信息与绿色那个认证的标注，强化呢特色品牌的辨识度，树立呢统一规范的品牌形象吧，加深消费者的认可度，多维护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呢全域布局吧。
2: 线上线下全力布局，让我们的消费者无论是身在何处都能够尝到咱们合作社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
0: 我跟你说，我得补充一下，双叶大姐啊，你漏了一个你最重要的一招。为啥呢？咱的这些合作社的这些负责人，我跟你说，你们啊，每天你们自己家庭里面去吃的那些、用的那些、感受的那些瓜果梨桃，吃那些好吃的，就是对大家、对我们最好的一个种草。消费者会经常去看咱们这些致富带头人的他们的朋友圈，包括该下来啥了咋吃，我跟你说他们都是属于隐形的说明书啊。
2: 对对，那其实说到消费者，也想问一下双叶大姐，我们深耕农业农产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近些年的时间，有没有哪些来自于外省市啊，包括我们本地区的很多消费者，他们和你的这份沟通让你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也给咱们接下来无论是蜜薯的种植也好，还是甜瓜的种植也好，树立了很大的信心和鼓舞呢？
1: 这个感触很多，就是要是说起来有很多，就比如去年我的一位粉丝，他说燕姐，我要邮一批瓜，啊，他说往北京邮，他说燕姐，你一定要把握好品质。我说你放心吧，他说你都不知道吃这些瓜的是啥人，他们都是在国外回来的博士后，都是非常那个高学历的这帮孩子，然后我给他邮完以后。那是货到了，那是第几天呢？大约是货发出去以后第三四天那样嘛。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燕姐啊，你为咱们双辽争脸了，争光了。”我说：“咋的了？”这帮孩子特别爱吃你这瓜，然后大家对瓜的印象就是吃完会闹肚子、嘴会麻，但是没有一个出现这种现象，而且他们都非常爱吃，都特别感谢。他说：“我谢谢你。”其实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了，就是。怎么说呢，广大消费者粉丝们他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坚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想要做的事儿，就是把这些真正的好东西，没有污染的需要绿色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实实在在的送出来，让一些喜欢，现在关键是有的时候瓜没有瓜味儿，葡萄没有葡萄味儿，所以就是大家已经对一些水果失去了兴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找回来，种出来，让大家都能吃上过去的那种口感。
0: 太好了，
1: 所以我这也是
0: 你看小甜瓜呀，树立特色产业大信心，谁能想到自己哈，这个我们说农民老把是种了一辈子的用心的生态的好瓜，也能够走进哎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让我们双辽的这个甜瓜哈，来自绿植园合作社的这个小甜瓜也能够做出这么大的名堂，有这么一个隐形的贡献，真好。那也问问燕儿姐，作为巾帼致富带头人啊，现在对于你和绿植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两年的肩负的责任，就是得带动家乡致富，作为中国优质玉米之都的建设，包括也深耕特色蔬菜。

0: 绿色生态产业。那么在接下来，无论是扩大产业规模，带动农户增收，深化绿色生产，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接续期待吗？
1: 对于未来呢，我满心期待，期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呢，在四平中国优质玉米之都的名片愈发响亮，特色蔬菜吧越做越大，就像我们搞绿色蔬菜的越做越大，然后呢越做越强，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也期待能够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户，尤其是农村妇女，投身现代农业发展呢，依靠勤劳的双手和科技致富的征收吧，科学致富征收。更期待呢，家乡的农业产业越来越兴旺，乡亲们的日子呢越来越红火，走出一条产业征收、农户征收、生态向好的乡村振兴之路。我也始终在坚守初心，扎根乡土，不懈奋斗吧，也是为家乡的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的拼搏力量。
0: 好样的，致敬了不起的乡村女性，加油。
2: 谢谢帅英大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绿之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们在今年春耕备耕的一个关键节点，大家的这份做法哈，尤其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好的消息。
0: 再请大家哈，包括李子秀才，我们再看看像邹双燕这张照片，你看还记得昨天包括唐宝成也是一样的，你看咱们这些新农人，你看他们脸上的那个笑容是不是比这瓜都甜，就好像无形当中向你去诉说着，你看咱这瓜咋样，就是它不是多钱的东西，而是说你尝一尝是不是那味儿。
2: 对，其实他们的笑容足以说明了我们在整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份信心，包括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就像刚才双燕大姐所介绍的，其实他的这份期待也是我们所有农业人的一份期待了。
0: 你说老一辈子上哪儿去想哈？包括我们这两年做乡村推荐官也是无不感慨，无论是你看刚才邹双燕说的，咱这个甜瓜都进全国两会啊，让那么多的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对不对代表来去品尝到，说哟，这是来自哪儿啊？啊，来自吉林省四平的瓜呀，这么好啊！所以说，真的，原来想想都不敢想的，说这不就是吃的吗？但是就是因为深耕生态绿色农业，坚持这份农业的这种初心，才让咱这个瓜深耕这么多年有了这么大的名堂。包括给咱这些博士后的孩子去吃一吃家乡的味道，你看原来吃完闹肚子，现在咋样？说我能不能再多买点带回去？
2: 所以说近一段时间，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看到了吉林省各地很多的一些合作社、家庭农场在春耕备耕关键节点大家的这份做法和实践。其实呢，我们变相想一个角度，不仅仅是要给大家带来春耕备耕这样的一个繁忙景象的一个展现，其实更是想把这份优质的来自于我们黑土地的这些合作社哈种植出来的农副产品，想给大家好好的种个草，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过几天我们可以吃到甜瓜的也好，时候也好，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尝一尝。
0: 请大家啊，咱约定约定啊，等他们备耕春耕忙完之后，咱就抓紧啊，六七八月份咱得抓紧去吃瓜，咱不当八卦的吃瓜群众，咱真上那个合作社里去吃吃瓜。
2: 对，
0: 那么时间的关系，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季节交替，正是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几个衣物整理小窍门。换季衣物清理晒干之后，分类折叠收纳，易皱的衣服悬挂存放，收纳前做好防潮防虫的处理，方便后续查找取用，让衣物收纳整洁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叔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啊，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六日说那个看半小时跑步去，行，可以，非常好啊！天暖和了，也动起来了。这个动起来确实是该咋是咋的，确实有用。前两天跟我那帮老闺蜜一起吃饭，吃完了时间尚早，然后我们就想找那个长春伊通河边有一个小公园，特别好，花草水的啊、溜达了能有三四公里吧。哎呀妈呀，虽然说啊脚和腿都异常的酸痛，但是那个热量的燃烧它是持续的啊。那天我们吃了那么多，一斤不长还往下掉。确实舒服，就是说先动脑子再动身体啊、哦、我的宝贝。一说一二姐好，一晚上好啊，欢迎我们所有的姐妹们呢。如果你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儿，不高兴的人，都可以跟丑鸭来吐槽啊，可以给我后台发私信，也可以直接把你想吐槽的事情打在公屏上，都是可以的。今天长春的温度有一点酥啊，虽然说风还很大，但是气温着实已经开始上来了啊。温度计上显示的反而得26-27度，但体感温度还没那么热。嗯，老百姓讲话呢，就是地表温度还没热起来，这冻了一冬天了，且得缓两天，但是应该很快，马上就呜啦就得热起来。就是说俺们这里都要热洗了。长春嘛，现在屋里头的温度还是有点凉飕飕。我今天在家里头的时候还得是穿着厚的带绒绒的睡衣，但很快很快就得要开空调了。就是且行且珍惜吧，马上就要热起来，据说这个夏天呢会无比的炎热，没有关系啊，热就热好啦。刚好我们可以吃一点宵夜，在外面吹着风也蛮好的、啊、是不是？热热的好，冷又冷的好，怎么都好。是因为今天嘛，把那个庆奶奶那个节目在昨天看完之后呢，今天又有细细的咂摸啊，因为在刷一些片段的时候，又有在刷到一些深度的解读。哎呀，很庆幸啊，很庆幸有鲁豫这样的主持人可以请到质量如此之高的嘉宾，这是作为我们的这些粉丝也好，还是观众也好，真的是我们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真的，就是这个岁数依然还能看到这样的节目，吃到这样的细糠，带劲儿，哇！啊，六儿说吹风就行，别宵夜呀，偶尔宵一次。啊，偶尔也得消一消。六儿说这期节目太油脂了，太好。好了，那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粉丝，我们的姐妹发来的私信啊。燕儿姐，我媳妇儿搁农村小学上班，我俩平时呢省吃俭用，她就连 上街5块钱一个的烤鸡腿儿，他都不舍得花钱买。平时发了工资呢，还要给父母钱，因为父亲生病没有劳动能力，母亲呢在超市打工，每个月就2400块钱的工资。弟弟上大学的生活费也都是我媳妇儿在负责，但是媳妇儿上班的学校呢，经常是强制性的搞一些捐款活动，每一次一捐就是100-200，这种情况特别的经常的出现。我们要怎么办？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已经非常困难了，还要去被强制捐款。这个事儿的正常逻辑呢，是跟负责人沟通，客观陈述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这个事实，对吧？那么如果负责人装糊涂呢，那么就向主管部门去投诉，甚至可以提请审计捐款去向。啊，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做法，一个流程。不过呢，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负责人会率先得知是谁投诉的，因为投诉是必须实名制的。所以呢，如果要是考虑到你媳妇儿接下来工作是否还能够正常的开展，实在不行的话呢，就在课堂上假装饿晕吧，你说呢？就有些时候呢，不是说没有办法，办法都在那儿摆着呢，但是有的时候又基于啊，它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构成，它不是说你简简单单你写个举报信，你去跟谁俩，去说明这个情况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是想啊，你媳妇儿可以找一个比较能够说得上话的真正的上层领导啊，真正的上层领导。我指的这个上层领导是啥呢？不是他的顶头上司。你比如说你媳妇儿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老师，那就不要去找他的科组长，也不要去找例如像什么主任这一个级别的，就连副校长其实我都不是太建议。我建议如果能够说得上的话，能够说得上话的话，单独去找大校长，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情况跟大校长反映一下。而且不要说我一分就不捐了，就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是否可以少捐。你比如说如果捐200的话，那我能不能捐100？如果100的话能不能捐50？因为家里实际情况实在是有困难。所以你看我表态了，对吧？我也呢在积极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也不是说不响应学校的号召啊，我认为这个只要是正常人，合情合理，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哦。六儿说姐姐的串串好漂亮，你说的是这个水晶串串吗？哎，我咋记得我以前戴过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吧。这个白水晶我也很喜欢呢。多好的媳妇儿，心疼。嗯呢，量力而行吧。段段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呢，对了，往往他就是这样，你知道吧，往往就是这样。赛赛说有公开课吧，会来领导吧，上课的时候晕倒给大家看，漂亮漂亮。对，就是当你无法去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那么就把这个矛盾公开。当你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晾在所有人面前。但是要注意啊，不要笑场啊，不要笑场。所以我说的这些小鬼儿，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你同级别的老师啊，包括说年级组长之类的。如果你信不着的话，你就记住，就往上找，能找大的就别找小的，能找正的就别找负的。往往大领导他是非常乐意帮这个基层的员工去解决他们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上的任何问题，往往是一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啊，非常难缠。嗯，对，就是倒的时候吧，你也勘察好地形，是不是啊？别磕着桌角了，保护好自己啊。六儿说的非常有道理。当眼光到山上，人在三分。其实我理解这个强制捐款，他应该也不敢这么说。 我为啥这么说呢？就是捐款这个事儿，向来无论啥单位，他不敢说是强制捐款，它是一种大家都在默认的，谁不捐，好像这个人就有问题，啊，这个在一定的范围内会有这样的一种氛围在。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就是不要把自己太过于明显的去特殊化，啊，也不建议你去按照我刚才说的那种逻辑上应该可以反映问题的这种无论是提交审计啊，或者说是举报啊，向这个当地教育局去说明情况啊，可以，但是不建议啊，因为这种呢按照我们的人情社会来讲，它不算是最优方案啊。那既然不是最优，那咱就别冒这个险，好吧。因为丑丫向来就愿意给姐妹们支一些无论是于情还是于理都能够说得通并且不伤害你自己目前现状的一些办法，我乐意支这样的招。就是说白了，举报那玩意儿也不用我支招，你要想举报那渠道太多了，办法也有很多，是不是？那人说：“哇，放下了那一刻被美丽暴击。”哎，是不是马上到点运动了？准备准备吧，孩儿啊。菜菜说，在没有办法情况下，损招，损招是好用的。没说吗？当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把问题公开，就把问题扩大化。让所有人都卷入到这场风暴当中，反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丫儿姐求助，今天早上呢，偶然发现了男朋友的医院开的单子，上面写着32岁，可是他一直跟我说他25岁啊，而且我们都谈了快一年了。我现在想想，感觉一切都被骗了，我好担心呐，他是不是有家呀？结过婚呐？我是不是小三儿啊？但是我还没跟他说我看到他年纪了，说实话我那一刻脑子是空白的。他好像很心虚，特别快的就把单子抽走了，然后一直问我，你咋的啦，你咋不说话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因为我才20岁。这个事情大概率他就是骗你了啊，大概率。因为呢，我是觉得如果他25岁的话，比如说去看病啊或什么的，没有必要把自己写成32岁啊，对不对？你多大就多大呗，你撒这谎干什么呀？甚至啊，我觉得你的那些怀疑都是合理的，比如说他是不是结过婚呢，他是不是有孩子呀，他是不是有家呀，你是不是被当小三儿了，就这个。20岁嘛，是不是？毕竟这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孩子，对于很多事情呢，你张不开嘴问，也撂不下来脸儿去了解，这我倒也都能明白，毕竟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可是我觉得起码你得问一个为啥吧，就是这32咋回事啊，你得知道啊。你这么的孩儿啊，我都能当你丑姨了。丑姨呢是有点担心，我怕你吧问不明白再把自己暴露了。你这样，你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问，你先问他这32是咋回事儿，哎，然后呢，那你俩都处一年了，你从来没见过他身份证啊？你说呢，马上就要520了。我要给你买一份这个小礼物，但是呢这个礼物说就是必须得要双方的身份证啊，就像当年有一个戒指整那个噱头，说一辈子就只能买一个戒指啊，需要双方的身份证号啥的。完你说那个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我拍一下照片，然后填一下信息，你看他抗不抗拒？如果嗷嗷抗拒，你回过头来你再跟丑姨说，包括你问他你32岁是啥意思啊，你怎么写着32岁，你把他如何回答你的一个字儿都别差的来告诉我，然后丑姨再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知道吧？现在看呢，很大程度他是扒瞎了，他是骗你了，你知道吧？很有可能他就是在这块瞪眼珠子骗你。风雨山上眼光到山上，丽儿说7岁啊，大哥他长得很年轻吗？因为对方，你想这个女孩子才20岁，她对于年龄这个东西，我估计她可能概念不是特别强，而且有些人她30多可能比她20多的时候还年轻呢，这个脸呢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啊，你抓紧吧宝贝啊，把丑姨教你那些玩意儿你都赶紧用上，该问的问，该要的要，完再回过头来你再给我留那个信息，我再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学会爱自己说，给你讲一件事情，其他科室负责人老是把工作推给部门让我下属干，我特别生气，和他吵了一架，自己理不亏但是特别不舒服。宝贝，你不舒服的点是啥？是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到位吗？还是说你觉得他没把你放在眼里，直接找你下属干活了，还是怎么的？你说说你的不爽的点是啥。要是说身份证都不给看，他处啥对象呢？骗孩子年轻呗，骗小孩儿呗，是不是啊？学爱自己说，这人怎么样？分不清边界，那肯定啊，你这人肯定是挺次的。首先就是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很一般，另外呢，本领不咋地吧，还挺骄傲自大的。

首先就是跨部门安排工作这个事儿就非常愚蠢。说白了，你是干啥的？大家都平级，你凭啥把你们部门的活儿分配给我们部门，而且还不是他的直属下属，让人家干呢？对不对？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权限呢？那这样人是怎么干上去的？也很难讲啊。跟这样的人吧，宝贝，我的建议呢，就是不要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呢？一，这个人蠢。你跟蠢人沟通其实成本极高，你得是用他的语言，站在他的角度去沟通的时候，包括你骂他，他有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为啥。燕儿姐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呢，就是面对小傻那什么的时候宠着他，你明白吗？当你看他从一个小傻变成一个大傻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一个很爽的过程。尤其是这种蠢人，你完全没有必要让他清醒，也不用帮助他成长。学坏自己说，对对对对，你咋知道呢？他也不给我下手说咋干。你知道他为啥不说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都不知道该咋干？那你看我刚才不说的蠢吗？蠢人就是这样，就是呜呜喳喳的把这个东西提了螳螂的啪一撇。至于咋干，你问我咋干呢？他这么问的时候他心里非常虚，你知道吗？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合格的领导，合格的 leader。 他是能够告诉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你进行到哪一步出现什么问题，他依然会再给你解决方案。像你这个愚蠢的同事，就是那种不管什么玩意儿滴着浪荡夸嚓一撇完事儿，他就完事儿了。呼啦啦说捧杀呗，对，一定要捧杀。小歪子说再多讲点，我以后咋跟他处？能不处就不处，能不勒他就不勒他，因为你俩呢目前已经发生了这个不愉快的争执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形同无物啊，看他就跟没看见，就当空气一样就 OK 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心胸应该也不会宽广到哪里去，你也不用带着任何嘲讽的眼神或者说负面的情绪，就是非常的平静，非常非常的平静，就让他感觉他在你面前就是一个空气，透明足够了。而且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种很淡然处之的态度，就是要让所有的你身边的你的下属也好，或者你的平级你的其他同事就感觉到，哎，你看人家没啥变化呀，没啥情绪跌宕起伏的呀。哎，你瞅那个，就我说那个愚蠢的啊，哎，你瞅他一天分儿吃分儿似的，很明显就能看出来是谁的问题啊，很明显。学坏自己说对，以前还让我给他出主意，这种蠢人千万不要。我为啥说我宁愿跟一个聪明的对手去打擂台赛，我也不要要一个愚蠢的猪队友？为什么？这种人蠢，那么接下来他就会坏。为什么？因为他听不懂人话，他不知道你跟他说的这些话到底寓意在哪里，你要干什么。包括你在帮他出主意的时候，他可能回过头来就寻思，哎，他是不是要害我呀？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如果他是又聪明又坏，我认为那个是一种能力，这个所谓的坏当然也是在范围内的啊。但如果他又蠢又是个烂好人，千万要远离这种人，搞不赢。真的很讨厌啊。蠢之后是坏，太赞同了。对，就是因为他的能力有限，认知有限，所以他会歪曲你说的所有的好话啊，他分不出好歹来，这是最令人绝望的地方。学爱自己说，我主要当当怼了他，吵了他，怼就怼了，吵就吵了，正好就把他当成情绪垃圾桶，把咱们的这些不爽全都抛给他。

0: 得气够呛，挺好，吵就吵了，无所谓。也你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就是蠢人嘛，有一件事是对他有用的，就是你不示弱，你在他面前是示强的。尤其是你给他怼了，给他干了，他对你心存敬畏。说白就啥啊？他意识到了，这家伙不好惹呀。我以后我还真得小心点儿，也是好事儿啊。为什么说呢？因为智商有限的人嘛，他就只分别一些情绪上的东西。你比如说，你骂他了，你损了他了。他会知道，他不会意识到说自己有问题，他只会意识到啊，这人不咋好惹，我可能得小心点。学爱自己说他老哼哼唧唧的把活儿往你这儿推，直接就挡掉。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像前两天，我跟我那个两个老闺蜜，我们仨呢一起去万象城，因为那天我们要约一起吃饭。在那块闲溜的，我给你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当有一个人哼哼唧唧的想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时候，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这不是跟那俩老闺蜜吗？我们就溜达完，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旁边有一个男的戴个口罩的，这个男生呢看上去年纪倒不是很大啊，样子长得也没有那么丑。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一直在瞟我们仨啊，尤其是瞟我那两个闺蜜其中的一个。完了我就寻思什么意思啊，这是要推销啥玩意儿啊，还是说认识啊，不笃定到底是不是我那个闺蜜。完了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啊，在这儿是模棱两可呢，这个人就过来跟我们说话来了。来先进广告啊，回过头来我给大家讲讲到底是咋回事。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季节交替，正是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几个衣物整理小窍门：换季衣物清理晒干之后，分类折叠收纳；一周的衣服悬挂存放，收纳前做好防潮防虫的处理，方便后续查找取用，让衣物收纳整洁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啊、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是啊，好久没见你了，欢迎欢迎啊。我们单位还有一个分到他那里干他以前的活，结果人家成闺蜜，我因为安排工作变成了恶人，无所谓。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我只能说他俩是臭味相投，这个跟你不沾任何关系啊，那就祝福他们，真的祝福他们成为愚蠢二人组啊，愚蠢的那个姐妹花，或者说是 twins 啊，可以组合出道，蛮好的。来，我们继续说啊，就是说

0: 要拉不下来脸儿，也不要为了自己所谓的道德感啊、所谓的不好意思去买单，那非常不划算啊。对，就让他们凑在一起啊，让他们去当臭大粪去。咋回事呢？就是我们这不溜的嘛啊，我们三个人，两个我的闺蜜还有我，然后那个男的就非常奇怪，戴着口罩就一劲瞄我其中一位女朋友，我就以为他可能认识他熟人儿，但不确定嘛。这个时候他就过来了，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亮出自己的那个抖音，说我是谁谁谁，我看他好像还有个演员的认证，说那个我现在正在搞一个什么，参加一个社会活动，然后呢，就是大概就有点类似于什么挑战自己那种吧，去加陌生，让陌生人去关注他，反正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所谓的社会活动，我没听说过啊，我只记得原来早些年在地铁上。有那个哐当就过来要加你微信要卖你牙膏的，我就记得有这么个组织，反正就是一看确实有演员认证啊，说就是让我们三个人去关注他，他第一个就冲向我那个脸皮贼薄那个女朋友，完就说你能不能加一下我的那个关注，能不能关注我一下支持我一下。其实我们仨因为年龄都大了嘛，就一听这种事儿，就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个骗子呀？但后来一想呢，反正我肯定不会关注他啊，我不可能关注。我是个博主，我也是博主，好吧？就是不是博主，他没有这么冒失的，没有这么突然的。这种事情很冒犯，好吗？就很唐突。然后我那女朋友就啊。啊，我就不好意思了，那不好意思那出人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嘛，就是虽然很奇怪啊，但是很坚持，非常的坚持，就一直亮着他那个二维码，说你关注我一下吧，你关注我一下，我平时呢还会发一些段子，还有一些什么线下演出，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别，我是天津的，我第一次来长春。别。然后我那个女朋友比他先一步脸红了，不好意思了啊，完了就吭吭哧哧说啊，那我关注你一下吧，然后就关注了。转过头呢，这个男生就在我那个女朋友那里啊，获得了某一些莫名其妙的自信和成就感吧。转过头来就对着我说，就是很自信的，就是那种。啊，那他能关注，那这俩女的也能关注啊，这俩女的肯定能关注。第二个就找到我说，啊，你也扫一下吧。我说扫什么？我当时就是这个眼神、这个表情、这个语气，我说扫什么呀？当时他就一愣，说啊，就是刚才这位姐姐扫的。我说她扫了，为什么我要扫？我为什么要关注你？你给我一个理由。当时在小男，这个男不能说小男生啊，这真的没有很小，他不戴个口罩吗？然后上面俩这不是露这么多吗？脸唰呀就紫红紫红的。我说，首先你这个行为非常的唐突，我们根本不认识，你这样走过来，我们都完全可以当成你是坏人是骗子。我说的有没有问题？他说我不是骗子。我说你不用解释，我没有兴趣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你打扰到我们三位了，我希望你现在马上离开，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找商场的保安。然后这个男生就那我走了走了，不用关注了，不用关注了。我已经非常客气的在跟他讲了，并且啊，我再跟他陈述一个事实，首先你打扰到我们了，我们并不认识你，你这样让我们加关注非常的奇怪且唐突，很不礼貌。另外呢，如果他要是再有下一个话术，或者说还想纠缠我们，我说那我就找保安把你清出去。所以就是宝贝你还在吗？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拿这个男生做比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一个人在半演半真的跟你表示，哎呀姐，我不会做，你让他做吧，我说你们组来承担一下吧，你就非常冷静且客观的看着他说，这是你的活， 跟我们组有什么关系？
1: 上眼光到三上，
0: 你的工资会分我们一半吗？会吗？如果不会的话，对不起，这不是帮不帮忙的问题，这是你的任务，这也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完事儿，不用跟他废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学会拒绝。会拒绝就是拒绝，谁也不好使。老娘要是能帮你干，说明啥？老娘瞧不起你，老娘心情好，或者说老娘有别的所图，或者就单纯你跟老娘关系好啊，真的了，我就操一份当妈的心，没毛病。但如果不是的话，有的愿意给我滚。对，时间长了你不帮他忙，你成欠他的了，那能行吗？惯他毛病啊。杨洋说不光他惊了，你女朋友也惊了，心里想一下你太棒了。我那个女朋友吧，因为我们都认识太多年了，她应该多多少少有了解我的这个风格，但是她应该是头一次看到我现场给她来一个 live 版本的。回过头我就告诉她，我说以后啊，把你那个圣母心给我收一收，啥人过来让你关注就关注啊，那万一他那个码，他那个是个能把你的银行卡倒过去的一个什么码呢？我说你那，你这老了呀，这都是这电诈的重点对象，真不能随随便便假，多奇怪呀！我都真的，我就不想跟他臭贫，要不然的话，我都应该跟那个男生说，我说你这么要关注可不行啊，这不符合互联网的游戏规则。你实在不会拍段子，你问问姐，姐就干这个的。嗯，小演员是不是啊？长得还有点小姿色，我教你拍点段子吧。哎，你这一个一个要关注，你要啥钱去？啊，涛蛋说拒绝迎合是自带锋芒的善良。对，咱们可以善良，但咱们的善良得有点锋芒，得带点刺儿。知道吧，好人咱把刺儿就收起来，那不正六的上去就

段段说小商品店里的串珠大家注意一下，一元一个，想着孩子找自己的名字那就买呗，结果呢配线和珠子300多。哎，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去哪儿，哈尔滨沈阳忘了，哎好像是沈阳，哎就是中街那俩溜就有这玩意儿，一大盘子那个带字儿的珠子，完了也是费老大劲了，完了那个找着我儿子那个名字的字了，然后去结账的时候呢，人家说我们珠子不单卖啊，也是可贵了，完了我们仨啊，我们仨非常的统一，啪就把珠子放下了，说啊我不给你放下了啊，我不要了。三分我都要，那老破玩意儿花200-300块钱，我真是，我是不是脑里进水了？我就当刚才撅个腚在这块找那珠子当锻炼了，咋的吧？我愿意啊，我就当找不同了，我就当做游戏了，无所谓，无所谓，时间我有的是。那个珠子老丑了。就是玻璃珠，一点不值钱，只不过呢他就是抓住你啥心理，一般就是给孩子找，完了老费劲了能找出来，一般人会觉得说哎呀行啊，出来玩一次是不是，来都来了，嗯，又带着孩子的名儿，那就整吧，不整整不了一点，不就想抓这心理吗，不好意思啊，我不可能送这个人头给你，我有那200-300，我吃顿烤串行不行呢，我吃个锅包肉香不香呢，就是想骗姐姐钱没门儿，本来姐也没啥钱，所以想从我这儿骗钱那简直是难上加难呢。一般是啥玩意儿能要着我的钱，能我能花着我的钱呢，就是吃这一块儿，我就多多少少啊，花了不少。学孩子姐说你培养孩子真好，嗯，主要是孩子好，嗯，他天生人家那个配置好，我就是个吃喝玩乐的妈，嗯，提供情绪价值就完了，剩下的真的我也帮不上啥忙。你说人家孩子投胎投到咱家来了，咱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啊，也没什么能岁，智商也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人，人孩子都说没嫌弃咱。

咱们，是不是啊？那咱就是说，真的了啊，这一辈子好好跟人处，处不好自己找原因呗。换上我娃就闹了，也不能，主要那老破玩意吧，你没看着，那一瞅就贼廉价。嗯呐，真是。再说我儿子都上初中了，那初中大小伙子因为老破猪在那块闹，他自己都嫌我磕碜，真的让人笑话。

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如何在高价婚姻中调节心态？我们结婚六年，我呢是父母在镇上工厂上班，一个人有社保有弟弟，只有镇上的一套房，没有车，存款有30万左右吧。我自己呢是乡镇的在编教师，后来呢通过公婆家的关系调去了县城。我老公呢他的家庭情况就比较优越了，我公公在乡镇有一个小工厂，20个工人左右，公司的注册资金有1000万，是跟别人合伙，不知道营收情况。家庭呢是在省会有一套房，县城一套房，乡镇一套房，有3辆车。但是我老公本人是专科毕业，现在在家啃老，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一个好处呢就是生活没有经济压力，公婆给钱，虽然家庭有差距，但对我确实不错，出钱出力带娃全部帮忙，帮我调工作。苦恼呢是我父母总觉得在跟男方父母相处过程当中感觉被瞧不起，觉得我公婆的态度有点冷淡，老公呢也不经常主动去我家，也不打电话问候，我夹在父母的抱怨中很难受。另外呢老公情绪不好，吵架说话特别难听，我也只能忍着，好的时候对我又特别好，情绪不咋稳定。有的时候感觉结婚结错了，不如找一个跟自己家庭差不多的，父母之间相处起来也会舒服，我老公也会主动孝顺我父母，我自己也能更有底气。请问怎么处理这种情绪？哎呀，我说话难听，我那什么呗，我先消消气儿，姐妹们来，你们先说，来，你们先说怎么调节心态。注册资金不等于真钱，是，那倒是，这算啥高阶呀？跟家庭没关系，这是人的问题，没毛病啊。一说这事儿太多了，糊涂啊。

今天这老头发吹的跟老疯子似的。来，姐妹们啊，都给出出主意，怎么调节一下心态，怎么能说服她老公能孝顺孝顺她爹妈，主动打打电话问候问候啥的，怎么说服她老公公老婆婆在她爸妈面前别那么冷淡啊，赶紧的，快快快支支招。哎呦我天，这真是太难伺候了，你这妈你这爸呀，你这，我说句不该说的，姐们儿，真的，你就都说你家这个经济情况这样式的，真的，人只能赚到认知以内的钱，就你爸你妈在处人处事儿，接人处事的这个态度，就是这个思维能力，这种认知真活该呀，真的。那咋的呀？还让你老公老婆搭板供着啊？咋的？跟你爸妈接触的时候还得跪下来先磕俩呀？还得咋的？对他姑娘好就行呗？那咋的？还得对他们老两口也得养着呀？还得给钱呢？哎呦我天哪，怎么这样式儿的呢？真的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人家不该不

欠你的，对你好，那是因为你是人家儿媳妇儿，对不对？这说明这公婆婆就不错不错的了，那咋对你爹妈还有赡养义务啊？我真受不了。我再憋一会儿啊，我再憋一会儿，前面你们先说，一会儿把人再说哭了。

我们先来看依依说的啊，人只有在解决温饱之后才会有别的情绪。是的，温饱思淫欲，这就是吃太饱了，知道吧，就开始挑事儿了，开始整景儿。苏说别说服了，各过各的，找那么多事儿干啥呀。蔡蔡说女方爹妈有点拎不清，那何止是有点，那太拎不清了。段子说说服谁呀，自己调解。偷点啊，莫名其妙你俩过日子跟你爸妈有好大关系。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儿吗，就看你姑娘这日子过得太舒心了。咋的要作妖给你家老儿子准备点那个结婚用的钱呢。我难免不得往那个坏处想一想，真的，要不然你这么作干啥呀？这不就是不想过好日子吗？依依说你换个老公，真的，焦虑的就不是这些小事了啊！你喜欢焦虑柴米油盐呢？端端说人家平时对他啊，凭啥对他们多热情呢？猫猫认为都有问题啊，某某你说的也没毛病，但是我认为娘家这个爹妈问题更多更严重啊。蔡蔡说虽然说男方条件也不是那么高阶吧，不过对比来说确实比女方家好。偷偷说要不把你老公五花大绑每天跪你家门口磕三个，真的不行磕仨吧啊。蔡蔡说希望女儿幸福的话也别那么找事儿。对了，顿顿说能见见，见面不舒服就别见，你父母生的你也没生人家一家，闹腾来闹腾去你跟你老公就得闹矛盾。说的太对了啊。猫猫说啃老的人就不能找啊，这个确实是她老公的问题。来啊，咱们系统性的拆分一下这个问题到底都是什么问题，包括每一个问题应该是怎么去解决。刚才说了啊，这个男方家的情况呢，经济条件明显要优于女方，这个在我的作为红娘的那些过往当中，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婚配条件是 OK 的，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男方家是既得利益者，大概率除了倒插门的女婿之外，我们生的孩子肯定都是要随男方的姓，对吧？这个是一个大家都默许的一件事情。那么所谓的咱不说传宗接代，但起码是姓了你们家的姓，对吧？随了你们家的愿，那么好，大家都认同这件事儿，那么男方家对女方家多付出一些，咱们指的这个女方家是指什么？就是对女方啊，你对人家好，你给人家花钱，男的在外边那个赚钱，或者说你这老爷们赚不来钱，你公公婆婆有赚钱的能力，对儿媳妇儿，对于自己的孙子孙女好，这都是 OK 的，这都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对吧？好，啊。先来说说啊，你这个公婆给力，宝贝，你就要怎么样？人要嘴甜呢。我跟你讲啊，跟公婆相处，尤其是这种条件还不错的，然后呢，又愿意给自己的儿媳妇花钱的，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个小家也是有钱出钱，是有力出力，咱不用干别的。你不用像老牛似的坑子瘪肚去干，你干那玩意儿吧也不见得就能随人家心意，就是嘴甜，就是提供一个100分的情绪价值，别整那个死嘛咔嚓眼木哼哼那一出，知道吧？爹妈叫着勤点，脸上的表情好看点，

0: 啊，粘了紧了的，小打小闹的，小礼物就别断。为啥？你花的也是人家的钱，你用人家的钱给人家买点小礼服，打小小礼物，打发乐呵的，你啥也不损失。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老公是独生子，知道吧？以后那玩意儿都是你们的小家的啊，嘴必须要甜，一定要跟抹了蜜似的。哎，另外呢，你这个老公的问题不是特别大，是为啥呢？首先一个家里头人家有工厂，可能人家爹妈也没指望说让儿子非得出去找个什么工作，是不是啊？啊，那既然我儿子废物，那我们老这个夫妻俩呢，我们多为你这个小家付出点，问题不大。我为啥说问题不大？你老公情绪不好的时候吵架说话难听，那我想请问，谁情绪不好的时候夫妻俩吵架咋的，我还得说讨厌，嗯，不高兴，小拳拳捶你胸口，那没有这么吵架的。谁吵架说话都难听，你这个都不叫缺点，知道吧？你这是硬在这块儿，那个说不是呢，啊，还有你自己都承认了，你觉得你老公对你好的时候是真好，那废话呀。现在很大的问题就出在你爹妈身上，你爹妈在这块鸡蛋里挑骨头，啊，觉得跟男方父母在一起相处过程当中不被高看。那咱们这么说，就是说亲家之间的沟通尊不尊重都是自己换来的，就你公公婆婆能开一个小工厂，20多个工人能够对你们这个小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不认为啊，你这个公婆是一个低情商低智商的人，我不认为，明白吗？对于这样的人如果处不好的话，我真的劝你爹妈别太玻璃心，处不来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别处啊，别老往一块搅和呀，别老见面啊，不就完了吗？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两个亲家说，哎呀，我们就聚，我们就处，我们总在一起能处，越处越晚。那多少，我之前我在节目里说过，就是原来那个我们都班的班的差不多的朋友，哎呀妈呀，就刚结婚的时候，他们那个女方爹妈男方爹妈一周一聚，恨不得一周两聚啊，恨不得一周有时间就聚啊，吃饭打麻将喝酒，哎呀那就好的都不得了了。完了我们那个朋友就说，你看我爸妈和我那个老丈人老丈母娘，哎呀妈，老有缘分了，没出两年离婚了。远了相近了仇，这个道理在亲家之间那是绝对行得通的。来，那个什么，先进广告，回来咱接着说啊。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0: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行，段暖。另外吧，就是现实那绝对的，现实绝对比电视剧精彩。为啥？你电视剧你有审核机制，很多东西是没法过审，你就没法上映。生活可不是啊，生活可是一部直播的剧啊，分分钟剧情就会发生急转直下啊，巨大的变化，生活才刺激呢。

起那么回事儿。所以姐们啊，再回过头来再说你这个问题，你爸妈的问题很大，就是别玻璃心，别整事儿。你就把这个话非常明晰，把丫儿姐的原话跟你爸妈说。你说你们如果想让你姑娘在娘在婆家过好这个日子，你们就不要挑刺儿。你们挑完刺儿，我心里不舒服，回去我就得跟我老公干仗。干完仗，我们这小家可能就越来越没法过了。这个所有的原罪可能都源于你们的一个挑刺儿。你说是不是吧？你说你姑娘过得好，是不是比啥都强？实在觉得不得劲儿了，就别接触。没有矛盾了就完事儿了。你说咱家这个条件，我公婆婆这么接济我们，这不也是替你们在接济我们这个小家吗？你不然的话，如果我公婆啥也不是，人家一分钱都不给我们俩啊，收入如果也非常有限，那我不得回娘家要啊？这钱不就相当于是替娘家给出的吗？你把这个道理又跟他讲清楚。你说另外呢，我老公这个人儿，我们都是独生子，那因为他是独，对，你家不是独生子哈。你说这个独生子本身呢，他社交这一块就也没有那啥，但是人家年姐不也都提了东西来吗？你说爸妈你们就不要挑这些了，因为你们挑的这些只会让我的生活越来越糟。但如果你们不挑，你们是包容的，你们是替我着想，站在我这个角度想问题的话，我的日子只能越来越好。你们就说吧，想让我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完事儿了。你要想让我离婚，现在我就能离，我带孩子就回咱家过，我来啃你们老来啊，跟我弟一起啊，一起啃你们俩老，你看能受不受得了吧。把这个糟糕的情况跟你爸妈交代，当然说的时候注意点情绪啊，就是不要有情绪的去陈述，平淡的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就完事儿啊。偷偷说太刺激了，现在要是有把瓜子儿就完美。哎呀，就是好多现实生活当中真正发生的事儿，都不用说什么别的事儿啊，就是咱家的粉丝姐妹后台给我留的这些私信，我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边说的，我这都已经是筛过一遍筛子了，有一些太过于劲爆的我真没法说，就是还那句话，有播出安全的考量，没办法。

们继续看接下来的留言啊。丫姐，我想问关于母亲节，我跟我男朋友是谁对谁错呢？去年过年我跟男朋友就订婚了，父母呢也改口了，但是就还没领证。前两天呢我跟他说今天是母亲节，让他呢给他妈和我妈一人发一个红包，说一点祝福的话。他答应了，我妈不会领红包，他对智能手机不熟，只会发语音聊天。我跟男朋友也说了这件事儿。昨天是母亲节，晚上10点多。昨天啊、哦、那你这是之前给我发的。我问他呢发红包没有，他说没给我妈发，原因呢是一，自己给自己的妈发就行了，女婿儿媳都不用发。第二呢，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我跟他说过我家基本不过母亲节，他觉得我家里人都不咋过，他作为一个外人没有必要献这个殷勤，我非常生气，之前答应我发了，现在又相当于答应我的事儿没做到。二，如果不想发之前说一下理由就行了，而不是说等我问他的时候他才说没发。而且母亲节都过了，我都说了我妈不会收红包，但是我妈很爱面子，她发了我妈就会觉得很有面子。丫姐和姐妹们觉得谁对谁错呢？不是你妈爱面子吧？小丫头，我看你挺爱面子呀，净整那些没味儿的面子。你这个未婚夫说的没

没毛病，谁麻谁发就完事儿了，爷爷没指望你给人家麻发。再说你发的这个嗜好的这个指令，我认为有点奇怪啊，你凭啥就要求人家既给他麻发也给你麻发呢？你咋不说你给你妈和你老丈母娘，不是老那个那个老婆婆发一个呢？你咋那么愿意发号施令呢？想让你妈有面子，你自己发不就完了吗？我真不理解了，过日子哪那么些没有用的面子呀？那咋你妈还能拿着那红包，完她又不会领，完出去摇该说，哎看呐，我女婿给我发的母亲节红包，哎，都来走一走瞧一瞧啊，走过路过不要走，有病吧，有病吧。这跟你妈的面子根本没有关系，就是你在这块硬拿不是当道理说，知道吧？少发号那没有用的施令，来不来的没扯证呢，你就开始这整上这些没有用的事儿了。记住啊，结了婚以后也是，包括收音机前还有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姐妹，记住，就是谁的妈谁负责啊，无论是经济上的、情绪价值上的、平时安慰上的、什么体恤上的，别老给人家分摊，别老整那个孝顺外包的事儿，挺差劲的。你妈养你了没养人家，知道吧？用不着外包孝顺啊，愿意孝顺自己孝顺去，他还发号上施令，对，自己妈自己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向头头说了，你咋不给脸妈发呢？是抠吗？苏叔我也是服了，说刚吃饱啊，这个戏太好看了。我君君上来就劝黄吧，三观不合。苏说我只给妈妈发了，没给婆婆发啊、嗯。我妈我婆婆都没发，我只发了一句母亲节快乐哦。那我就很差劲吗？我不觉得，对吧？我都关心到了呀。我关心就可以了呀，干嘛非要用钱体现啊？很俗套好吧。苏说关我啥事儿啊，给亲妈伺候好得了，可不差啥的，自己妈都没伺候明白呢，还管人家妈的事儿呢，真膈应。可啊，默默说加一。啊，我不仅让我不仅我自己发了节日快乐，母亲节快乐，然后我老公也发了一个母亲节快乐，然后呢我儿子也发了一个姥姥奶奶妈妈母亲节快乐，完事儿。赛博孝顺啊，赛博过节完事儿。就是不要把一些很简单的很轻松的愉悦非要上纲上线，真的没必要。我说白了，爹妈不缺那仨瓜俩枣的，你们俩就不要因为这仨瓜俩枣的记个浪记个浪了，好不好？要真是记个浪起来了，爹妈还得跟着操心，没那个必要，爹妈真不乐意操这个心。雨山上眼光到山上，爹妈也不缺你们那几个破子儿啊、哦！哎，苏说其实母亲节是个那个啥，不提倡。哎，这个咱们不去讨论啊，咱就是说这个节有没有必要非得发红包。

有些人就好记个，你知道吧？就记个那些自己心里的小九九，完其实人家爹妈根本都不在乎，一点都不 care。 嗯，猫猫说对，不用复杂，但父母需要时都在，都到位。那对呗，这不比啥红包都强啊。偷偷说，我姐家磨完母亲节居然送我一枝花，她大概是不晓得啥子是母亲节，当三八节过了。哎，偷偷你一说这个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我儿子在母亲节头一天，那个母亲节不周日吗，周六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之前巴达巴达过来了，说妈妈，我提前祝你明天妇女节快乐。我都无语了，我说儿啊，明天不是妇女节，明天是母亲节。你说我表现太笑得太开心吧，好像在嘲笑他，可是我真的很难忍住。过节过的把孩子都过迷糊了。谢谢洋洋送出的人气票。嗯呐，你说这帮傻孩子，你说人在三分我都要有还充满。娟娟说你别说啊，哎你还真别说，我给钱让我大外女儿送我妈花，我没想到她自费给我带了一只向日葵。哎呦好孩子，你看君君，其实孩子就是他们心里头是特别知道谁是真对他好，真的好孩子，是个好孩子。涛那说有眼光哎，向日葵多好看呀！而且你知道吗，君君，有可能就你这个大姨在他心里就像向日葵一样的存在啊，你是他的一缕光哎！哎呦，这说的我都感动了。

0: 他送他妈花有可能是没办法不得不送，但他送你的这个绝对是发自肺腑的，发自肺腑的呀。感谢西瓜大户送出的人气票，谢谢谢谢。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办了婚礼但是没领证，我们要不要分开呢？已经在一起四年了，跟他的分歧主要在于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他喜欢打游戏刷视频抽烟喝酒安于现状，我喜欢个人成长看书进步运动，他的这些爱好我通通看不上也不喜欢，每次跟我讲游戏我心里压根儿也不想听，我给他讲书里的感悟他也不感兴趣，他不想进我的世界我也不想进他的世界，他觉得我陪着他我不要求他成长，偶尔出去玩看电影就行了，他是停在生活层面的享乐型，我是渴望精神链接的成长型，我们两个合适吗？要不要分开？我渴望精神链接的需求是合理的吗？是合理的，但是吧，我是觉得别太较真儿，就是说能够碰到两个人完全契合的概率太低了，就你跟这个不契合你也不见起下一个就契合。我帮你想一想啊，就是你们俩你说的都是不契合的点吗？那难道没有一样是契合的吗？就一件事儿就行，一个方向一个爱好，比如说美食，比如说比如不出来了就是有没有一件事儿是你俩都喜欢的，就有一个就行，如果一个都搁不上的话那确实是够点呛。因为我会想到我跟我老公啊，就其实我们契合的点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就对于美食这一块我俩能唠个三天三宿，能吃这个三天三宿够了，够用了，这不也过十几年也没离呢。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姐妹你不要太吹毛求疵，你不要妄想说夫妻就必须得是各个方面契合的灵魂伴侣，很难很难的，在这样的一个世俗的社会很难达到那种契合啊。所以你就想想有没有可能有一样能整到一块去就够用。苏说哪有那么多一模一样的人呢，你说的那个大多数男人的现状，多看看对方的优点。哎，很有道理。偷偷说早干嘛去了，四年才发现呢，你俩大脑反射弧都长啊。苏说是女孩开始挑刺儿了。某某说没有也没啥呀，只要人品没问题呀。啊，君君说能吃到一块可太重要了。对，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嘛，是不是？端端说有的人需要互补，有的人需要成就，有的人却需要引导，看你自己要啥啊，不限以上。蔡蔡说仙侠剧里的神仙伴侣也不是啥都契合呀，就是呗。偷偷说别的呀，我喜欢最好就是对方别喜欢，免得跟我抢。你那不叫找伴侣，你那是找合租的呢，找室友。蔡德说吃的很重，吃很重要，得一起吃一辈子饭呢。对呀，两个人过日子不就是一起吃好多好多好多顿饭吗？君君说我跟那个八年前男友没啥契合的，哎，就能吃一块儿去，借钱去吃烤羊腿过节这个事儿都是俺们干，漂亮漂亮。默默说朋友也难全部契合吧，是这样的。满都随满风，哎呀妈，君君呢真行，借钱吃羊腿，你知道我的点是什么吗？哪家羊腿啊好吃成这样式儿的啊。对，是今天笑点是君君给的。丹丹说我高兴的时候我老公坏毛病都可以忍，吵架的时候啥也不顺眼。对，就是啥呢，过日子就是这样。你觉得你要杀了他，然后呢出去买刀去了。在买刀的路上呢又买了他最爱的鸡腿，然后又回家来了， 俩人坐一块吃，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说，宝贝，你把生活想的过于理想化了，你想象的这种生活它是不存在的啊，完全不存在。
1: 雨伞上扬，
0: 是的，我的关注点就是到底是谁家羊腿，来，到底谁家，告我老乡了。那会儿刚毕业，都没钱，但特别馋，一对烤羊腿，一顿烤羊腿500多，哎呀妈，那时候烤羊腿老贵了，那可真是。所以到底是哪家还记得吗？大怪说让他吃饱了上路，没有，把买刀的钱买烤鸡腿了，听不着重点呢。那钱都买鸡腿了，没买刀。我告诉你大怪，你上学的时候你阅读理解绝对拿不着高分。好啦，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又到点儿了呢，我们就这样吧，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啦。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季节交替，正是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几个衣物整理小窍门。换季衣物清理晒干之后，分类折叠收纳，易皱的衣服悬挂存放，收纳前做好防潮防虫的处理，方便后续查找取用，让衣物收纳整洁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

0: 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嘿，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哥老师，是我。
0: 哎，是你，你好。
1: 哎，我经常听你节目
0: 啊。
1: 我就是有个正事儿，我这个家庭条件吧不大好。
0: 嗯。
1: 我跟我媳妇呢经常有摩擦。
0: 嗯。
1: 我俩今年结婚6年了，孩子有个6岁的孩子。
0: 嗯。
1: 完了呢，我媳妇我俩收入吧，一个月能挣6-7千块钱，7-8千块钱左右。
0: 嗯。
1: 我媳妇就想买一个首付的房子。
0: 啊。
1: 我说那也行。
0: 嗯、
1: 我家吧现在咋的呢？因为啥，我妈妈是去年胃癌刚做完手术，
0: 嗯，
1: 花了将近能有16-7万块钱，
0: 哦，
1: 完了后期治疗到现在还盯着治疗，
0: 嗯，
1: 她现在就赶这个风头吧，她非想要买房子，
0: 嗯，
1: 我说吧，你咱俩再攒2年，
0: 嗯，
1: 哪管这个一年就不攒也能攒6-7万，
0: 嗯，
1: 我说咱俩攒2年的够首付，咱俩再说吧，
0: 嗯，
1: 她就不行，她说因别人都买了，我必须得买，我就不争包，我得争这口气，我说那咱俩现在不是争气的时候。他说：“那让你爸给我拿一半就行，就是意思我家拿一半钱，他家拿一半钱。”
0: 嗯，
1: 我说吧，现在这我家经济状况你也看见了。
0: 嗯，
1: 这一分得拿出来。
0: 嗯，
1: 回家了那就不行，跟我爸就是逼着我家老人就非得说要钱，要这个要那的。我爸说：“那你要也。”
0: 您的妻子怎么逼你们家老人呢？
1: 就是说，那你就这么说，说那你看那买房子，那你给你儿子买房子，你别说是给你儿子买房，也别说给我买房子，那你看买房子。最起码你当老人的，你得给我拿出点钱来。我爸说我现在吧是真没有钱，他说我有钱吧，我就这一个儿子，多少钱我都能给你拿。
0: 你妻子看不到你的妈妈或者她的婆婆现在这情况吗？她不都知道吗？
1: 那都知道。
0: 她认为你们治疗给老人治疗的钱只是零头，你们兜里还很充裕是吗？
1: 她也不是说很充裕，她就。

0: 角是吧？就是你看，比方说一个房子首付13-14万，
1: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不是钱的事儿，你也别算这个账，是你俩之间的情的事儿。平时夫妻感情啊，我看就很一般般，平时在这块沟通的也少，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根儿还在于夫妻之情上。他之所以想要有个房子，也不是说非要较真儿，啊，非要住什么大房子。
0: 对。
1: 他心里就总觉得这些年跟你在一起，也没享着啥福，平时你也对他不关心不照顾，是吧？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精神上还得不到呵护，他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极端。这时候极端的情绪到极端的时候，他就开始跟自己较真儿：我一定要买，我非得买。他完全失控，他不考虑公公的感受，也不考虑婆婆的感受了。
0: 是就这样，就
1: 所以说，在这种情绪极端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她是个坏女人，也只能说她
0: 是
1: 个，只能说她是个痛苦的女人啊。所以说，
0: 我
1: 觉得这时候你们孩子还小，才6岁，对吧？在这个时候啊，你呀，别跟他呛呛，别跟他对峙，明白吗？两个人坐来平心静气的唠唠，说可以，你相中了哪个房子？咱们去看一看。然后呢？你先顺着他走一段，这样他发泄出来。而这段日子你要干嘛呢？想一想老婆过生日没有，想一想老婆哪天结婚纪念日，想一想老婆最近什么东西没实现，要买个裙子或者买双鞋一直没买，你去努力帮他实现啊。这个去花不了多少钱，和他建立共通的东西，是不是啊？这样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慢慢的这段时间你就对他关心有加，他就陪他看房子，他心情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是不是啊？她至少知道丈夫在尊重她，是吧？啊，很呵护她。你
0: 都
1: 他
0: 都买了，昨天把钱都交了，我的妈，我都不知道啊。
1: 这位朋友啊，那你既然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你还跟我扯这些干嘛呀？啊，
0: 不是，
1: 那您呢就好好的陪老婆经营这房子吧。啊，以后就开始分期付款，还房贷吧。
0: 大哥老师，你看我还有这么个事儿想问你，他是咋个事呢？就是说吧。我每次上班不没有他挣的多吗？
1: 嗯，
0: 他比我挣的多。
1: 嗯，
0: 他每次他都说，那你说是我俩是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俩而且我俩还是在一个单位。
1: 嗯，
0: 经常吃饭在食堂吃饭也在一块堆。
1: 嗯，
0: 他总说啊，你看看人别家的那个男的，为啥人家挣那么多？你看看你，为啥你总照人挣的少？你为啥每个月我总超过你？你为啥你就不能超过我？我说媳妇儿，咱俩干的工种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跟儿孩子，一个女人拿自己男人跟别人比，不完全是她有虚荣心，她跟你刚她跟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么多年才有一个首付的房子，这说明你那个时候也不富裕。这个女人也不是看你兜里钱嫁给你的，
0: 是
1: 不是啊？如果她是个物质的女人，她肯定不能嫁给你。
0: 是，
1: 我得找别的男人，哪怕收入比你高也行啊，不是大款也行。但是这位朋友，为啥他现在这么浮躁？一呢，身边这样的对比的时候太多
0: 啊，
1: 总有的一些什么老娘们、老爷们在他身边叽咕咕的啊，你一嘴怕他一嘴的，这是一点。
0: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你平时吧，就让他感觉很寒心。有些事儿你该关心他不关心他，该理解他不理解他。时间久了，他在情感上得不到温暖，那就在物质上去索要。回报，那很多女人为啥就专门物质？说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说对我父母他也不好，说他平时跟我过生日他也不过，平时恩爱没有，那我要啥吧？我还不能离，那我就要物质呗，那我就整天催着他，你给我赚钱，给我赚钱，我总得找个补偿吧。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女人本身她首先她是感情的动物，知道吗？她首先是感情的动物，其次是物质的动物。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啊。但有些人认为女人就是物质的，但是我不觉得。你要是好好的在情感上对她，对她更好，更爱她，她在物质上就不会给你太大压力，因为她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够了。就算她对我不，对方对有些女人说，你看我的男人是赚钱没我多，但是我男人对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女强人，她们的丈夫收入照比她差远了，但是她们从来不说自己丈夫的坏，为什么？丈夫无论是孝敬老人、照顾子女，还是呵护她，都是无可挑剔的。懂了吧？所以说你只要在情感上，在家庭的这个温暖上，对他的照顾和关心上多投入一点感情，自然而然他就在物质方面他就会淡化，他不会拿你和别人对比，他会甚至跟别人说，我的男人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0: 是不是？
1: 上次我过生日，你知道让我老感动了。哎，前几天他还陪我逛街呢。我的男人真好，每天都按时回家，每天都给我做饭，是不是啊？
0: 我这感觉时间不够长，要够长我就跟你俩唠一小时。哎呀妈，你都不知道大哥老师，我这鼻肚子话都 今天我就像今天说的给你只是冰山一角，你看每个月的工资卡都是他经过我俩的工资卡吧，他工资开的值全打到他的卡上。
1: 这位朋友啊，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点醒你的只是在情感上的缺失啊，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你只能量力而行。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这里较真的话，那好，我们明天做生意，好，明天我也像马云一样一夜暴富，这位朋友，这不现实，那怎么调和呢？怎么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哥老师，我问一下子，
1: 哎，你说，
2: 我在那个单位认识一个离婚的女同志，
1: 嗯，
2: 完了，她呢，她离，她都离婚了，她的前夫还在找，她还在勾引她，
1: 啊，
2: 完了呢，她还依然还爱着我。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勾引她不是事儿，爱着你不是事儿，问题事儿在于。当这个男人勾引她的时候，你也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什么态度？
2: 他那俩说，他那俩是什么？还是对我说，他拿笔写上，拿那个电话录音都录上了，说我怎么好对你，说你如有背叛你的时候，我出门车就撞死。完了，我特别喜欢他。完了我他、
1: 没有必要让他发这毒誓啊。
2: 他发毒誓了，完了，他说他喜欢啥我都给他买了。
1: 这位朋友啊，您只要发这种极端的毒誓，反而让人心里忐忑，明白吗？人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情绪这么极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可以说牺牲自己的名誉，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您觉得这靠谱吗？这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安全，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靠谱了。她情绪为什么这么极端呢？
2: 是啊，完了，她现在呢，完了，我想不跟她联系了，完了，她每天还在。打电话发，
1: 你都为他付出啥了？你都为他买多少东西了？花多少钱了？
2: 我都给他花将近2-3万块钱了。
1: 哦，那赶快打住吧，就当丢了啊、嗯！
2: 完了，他背着他妈跟他爸爸还有他哥嫂子，不让跟他前夫联系，让他跟我说跟我俩好好过。完了，他呢，他也不听，他当他爸当他妈当哥嫂说啥呢？跟我在一块儿，他根本就没跟我俩在一块堆儿。他也欺骗他爸他妈他们。
1: 那你想，对自己的亲人都撒谎，然后这边还跟你撒谎，用所谓的誓言来搪塞你，好骗取你兜里那点钱。
2: 是啊，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听得出你很痛苦，痛苦就在于你所喜欢这个女人心里还挂念另一个男人，是吧？
2: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啊，我非常理解。当一个男人堕入爱河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那是愤然不顾的，是不是？那我就真的希望能够找到真爱，真的希望他一样像我爱他一样爱我。但是这位朋友啊，人与人之间是讲究缘分的，感情东西不能强求，不能说你喜欢你就一定要得到，不一定你喜欢他就一定要喜欢你啊。所以说你必须抱着平常心，你也不必要为自己的付出不平衡，因为你这些付出是你自愿的，对吧？
2: 对，
1: 人家没抢也没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没有必要不平衡，就是我为了我喜欢的感情，我付出过，我努力过，我没有遗憾，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男人大丈夫，不要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得失，钱嘛，是不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照样能赚回来，对吧？
2: 对，
1: 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强求，强点的瓜不甜呐，对不对？
2: 是。
1: 你说你有钱买了一个媳妇，整天委身求全跟你在一起，就算跟你同床共枕了，这位朋友也索然无味呀、啊、对不对？人家心不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的所爱的这个女人呢、啊、感情不专一，是不是啊？
2: 是，
1: 而且还很混乱，一会儿跟父母撒谎，跟亲人撒谎，跟你撒谎，就这样一个不诚实的女人，您觉得靠谱吗？
2: 那你说大柯老师，那我现在我是不是，她根本就没跟我在一块堆，她妈跟她爸她哥她嫂以为都跟我在一块堆呢，我是不是得跟她爸妈说一下？
1: 不用说明，这位朋友啊，您这么说的话不等于报复人家吗？您这么说的话、
2: 啊、
1: 那是喜欢那女孩吗？那家人不得兴师问罪吗？
2: 啊，
1: 对吧？咱们没有必要好聚好散嘛，对不对？你干嘛，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人家，那咱们是不是都希望喜欢人过得快乐呀？
2: 对呀、
1: 啊，
2: 是啊，
1: 那咱们就没有必要去跟人家父母去较真儿、
2: 啊、
1: 你那么较真的话，说明你也不是真心喜欢人家。

0: 你只是为了自己的不平衡，然后跟他做了一样变态的事儿，
1: 啊，
0: 没有必要让自己也变态，对吧？明白了吗？
1: 老师，我问一下，那现在就是我他再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呗，我就祝他们幸福就完事儿了呗。
0: 你不用祝他们幸福，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伤害？你告诉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联系了，对吧？
1: 啊，
0: 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大课老师。
0: 听得出啊，您的情绪都很极端。也不稳定，
1: 是吧？你说，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你没有必要祝福他，
1: 啊、
0: 祝福他反而你心里更难受。
1: 有时候你说我们这个朋友说，你上他家找他去。
0: 这种伤害和欺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是咱自找的。
1: 嗯，
0: 对吧？人家没主动上杆子吧？
1: 他上哪是他找我的？他是
0: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个给你带来伤感的人，不要再靠近他。也不要为自己曾经付出的不事儿不平衡，没什么不平衡的，至少咱们曾经付出过，说明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很真诚啊，把这颗善良的心和真诚的心保留下来，去将来送给那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好不好？不要因为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让自己变得没良心了，那自己将来就永远找不到爱了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我就是说情感问题，我问一下。
0: 嗯，唠唠吧。
1: 不是，我就是说跟我对象吧，是9月1号分的，到现在半年多了，我还没放下呀，这事儿
0: 啊。哦。
1: 嗯。
0: 还没放下呀？
1: 对呀。
0: 那我想用东北爷们儿的话，就说你太卡了。
1: 是
0: 就这么点儿这点事儿都过大半年了，你个大老爷们儿还跟那耿耿于怀缠缠绵绵的，多让人瞧不起。
1: 是啊，这是说
0: 你没有工作呀，这位朋友啊，你没有亲人呐，没有哥们儿啊。
1: 哎，亲人哥们儿、
0: 啊、他们不需要你的爱吗？他们不需要你的情谊吗？你把情谊全集中到这么一个什么儿女情长上了？
1: 没有，我
0: 这位朋友啊，失恋痛苦我们都理解啊，大可乐也是过来人，是不是啊？咱都经历过，
1: 这时间也太长
0: 了。对了，咱们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让悲伤和难过尽快的过去。
1: 就是说我这两次吧，就是说咋的，就是说上个月也看见他过一回，这个月就是我看见他，我都得躲他，我就是都没看见。
0: 你躲着他干嘛？他瘟神呢？这位朋友啊，不过是人生一次情感的经历。我知道你为了这份情感付出了很多，也投入很大，失望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才导致你现在心理落差，对吧？这个，而且你恐惧看着他，怕正视他，怕唤起那份难过和痛苦，对吧？但是我想告诉你，人生的
1: 就是这么情况。
0: 您说。
1: 啊，我说就是说咋的？我说今天早上我就是坐车呢，坐公交车呢，就是在路口上呢，我看着他往我紧忙，我就是说走了。还有是说上个月26号吧，就碰见他一回。所以说，
0: 这位朋友，我想问你，你在逃避什么？
1: 嗯、
0: 我告诉你，你不是在逃避他，你是在逃避自己那个渺小的自己。明白吗？
1: 嗯，
0: 她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吃不了你。这位朋友啊，痛苦这个东西就像一条疯狗，你越躲她，她越咬你，懂吗？
1: 是，
0: 你必须去正视她，见着好事啊，过去打声招呼，不是朋友，还不是那个恋人，还是朋友啊，干嘛要当敌人呢？这位朋友，人家肯定也看着你了，人家都没那么想。
1: 跟我就是看见我，他闺女，我看见他的闺女，他也看不见我。人家跟我说了，朋友做不了，跟我做不了朋友，只能是当陌路人。那我怎么跟他打招呼？
0: 这位朋友啊，他当不当你朋友是他的事儿，你最重要，心中要给自己设一个朋友，设这个朋友就为了战胜那个渺小的自己，懂吗？啊，他就是我一个普通朋友，见个面打个招呼咋的了？是吧？有毛病吗？曾经的恋人，咱们有过一段记忆，没关系的，是吧？你老这么说，哎呀妈，他呀，赶紧躲，你越躲。他直接在我们内心深处心里啊造成的这个作用就是印象加深，明白吗？你不断的加深他对你在你心中的印象，你能忘掉得了他吗？那不扯吗？我们为什么要忘掉一个人？必须得转移注意力。我通过其他，比如说追求事业、珍惜友情、珍爱自己的亲人，通过这种转移情感的转移，慢慢就可以把痛苦忘掉。你不转移，整天跟他坐着琢磨，哎呀，这个他现在咋样了？他有没有男朋友啊？他还心里还有我吗？我俩还有没有可能啊？坏了，对吧？
1: 啊，是。
0: 那这位朋友，那你什么时候能忘掉他？你的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容器，你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思念他的事儿上了，都在纠结。其实思念的本身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人不自信，懂了吗？思念的本身就说明你这人自卑，骨子里不自强，这是本质。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分开时候思念，这是正常情理，这是人之常情，因为都是人，大家都是感情的动物。开始经历失败的失恋的时候，情变的时候，婚变的时候，我们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没痛苦那才不正常的人。但是如果整天被这个痛苦纠结，那就不正常了
1: 啊，
0: 对不对啊？这位朋友啊，你自己没有阳光的心态，不积极向上，你怎么去接纳下一份感情啊？也许就在明天早上你上班的路上，新的一份感情出现了，你怎么去面对，对吧？
1: 哦，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这样不是善待自己，你是在亏欠你自个儿，懂了吗？有意义吗？你的内疚他能感知到吗？就算他感知到你的痛苦，还能回心转意吗？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他现在知道你还思念他，痛苦的纠结着，他只能说觉得自己做出决定是对的。这什么男人？是不是男子汉？可以依靠吗？就这男人整天沉迷于儿女情长，不关注自己的事业发展，幸亏当初我跟他分手。
1: 是，你说的真的挺对的。对，
0: 是不是爷们儿啊？我跟你说这些话，我就想敲着敲着你这个木头疙瘩脑袋，清醒过来。
1: 是
0: 啊。
1: 是，
0: 我知道你可能会说了，大哥，你没失恋，你站说话不腰疼。我想告诉你啊，每个人的人生当中要经历很多情感的挫折，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不能去恐惧，我们只能去面对，人之常情。 如果我们把他当成人生当中很重要，天哪，没有他我就不活了，他就是我的理想，他就是我的未来。这位朋友，凡是这么想的人，将来无论是他谈恋爱也是结婚也罢，他一定是个悲剧的人物。因为这种人他为社会上创不了什么价值，他这一辈子就被他多这个丰富多彩的所谓的这个情种的那种情感给毁了。
1: 明白。
0: 所以说爷们儿得振奋起来啊，你得现在也活出个人样了，让过去的女朋友将来后悔，哎呦我去，当年我咋错过她了呢，我俩那阵儿我没想到她今天会有这样成绩，对吧？你得有这个魄力。
1: 每天呢都是在努力，就是每天嘛，我也是努力工作，也是说，就其实吧，本来吧，这事儿吧就已经大了，就是说咋的，就是又碰见他两次，你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想想，哎呀，
0: 这个
1: 感觉吧是说，就是躲，就是着急躲他。
0: 对呀、啊，不用躲，我是你的话，我就上去，哎，好长时间没见了，挺好吧？啊，他可能会很尴尬啊，挺好的啊，这么巧，对啊，再见。正视你的痛苦，面对你的痛苦，才能忘掉痛苦，明白吗？你要是如果总逃避，你会真的就刚才我给你做个比喻，痛苦就像疯狗一样咬着你，天天咬着你，你往哪去他跟着你去，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爷们儿不要再老回头过日子，看到他了那是曾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一个路人，一个过客，他曾经给你过感动，是吧？我们应该感谢他，无论他现在恨我怨我还是不想见我，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对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对不对？这位朋友，从这种历练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成熟了，而这份成熟就是你未来获取一个另一个女人对你芳心的资本，这份成熟就是未来你自己珍惜感情拥有爱情最后走进幸福婚姻的资本。你没有这份成熟，就算将来再出现一个女人，你也经受不起情感的挫折，你想赢怕输啊、恐惧婚姻，跟人保持距离，想爱又不敢爱，到那时候都得心理病了，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不要再纠结下去，再纠结下去你就看心理医生吧，最后医生告诉你说转诊到精神科，是不是啊？值吗？太不值了。有人如果有人说你这个爷们儿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为了人生理想和追求，为了更多人的福利，为了更多人的价值，为了亲人的这个嘱托，我去拼成这个德行，哎，大家说这是真汉子，为了一个女人，这位朋友不叫你东北爷们儿笑掉大牙吗？啊，振奋起来啊！有情有义是汉子，这没关系啊。我们都说你是个男子汉，啊，重感情，但是我们不能整天痴迷于这份感情，那个就不是汉子了，那个叫咖了啊。
1: 啊，明白。
0: 振奋起来，爷们儿，去工作，去珍惜你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1: 有像我这样半年没走出来的，
0: 有啊，一年两年都没走出来的，都在精神病院呢。
1: 啊，那行了，
0: 唠到这里。

0: 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

0: 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5: 你好。
6: 喂，你好，大可吗？
5: 哎，你好，我是大可。
6: 哎，那个，我这样的，我是一个刚离婚的人。
5: 嗯。
6: 然后现在有点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
5: 您说。
6: 我离婚2个月了。
5: 那啊。
6: 然后对，那个原因就是原先的老公出轨。
5: 嗯。
6: 然后我们之前感情很好，是同学。
5: 嗯。
6: 在一起12年了，然后有个孩子4岁。
5: 嗯。
6: 啊，然后可能之前我有很多的不足，就是很强势。离开的时候他说不是因为出轨，但是他都承认了有这个人，然后他们现在也在一起呢。他是说因为我们俩性格不好，不合，然后就这样了。最终我也努力过挽救过，但是就是救不了了，然后最终就分开了。但是我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也自责过，也怨过自己，也怨过他。然后呢，就是比较纠结，也想过就是真像大家开导我的那样，就是放手，然后重新开始。但是12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没就没，而且我们之前感情确实非常好。突然之间，就是我就是才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就包括签订协议的时候，原来是真的，就是我都不敢相信这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说拿孩子说事儿，我们确实有这个孩子，然后我也知道单亲的孩子他会遭遇一些东西。可能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还是有感情，然后大家都告诉我这样的人不用再等了，也等也等不回来，因为那个以前的那个老公他应该是个老实人，而且很认真，只要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你很好很好，非常好。然后现在他跟那个人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对他非常非常好。然后大家的意思就是变心了，那就没有必要再等着下去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们也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有人就是给我介绍很多朋友，但是也有比较聊得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也现在没那个心情。另外我是不是还是说对他多少有一点点的那个期待和一些东西。
5: 没有，一点都没有。你现在所谓的心态就是不平衡。凭什么我的爱人被人夺走了？凭什么我跟他12年付出了那么多，付出了宝贵的青春，还给他生了孩子？就是不平衡。这位朋友，你们之间没有爱了。你所说的过去过得非常好，突然这个您这个词儿用的不对啊。任何一个婚外情啊，像您刚才跟我谈的，和他那个女人和他之间不是婚外性，是婚外情。为什么他们走在一起了，而且还过上日子了？说明他们有感情。而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所谓的你们曾经感情非常好，这位朋友，就说明啊，您的认知有问题，您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好了，沟通有问题。平时也没有情感的交流，表面上像一家人，实际上感情心已经走远了。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赢得了他的欢心，赢得了他的情感，是吧？所以你现在心态，我听你的声音当中，我听出一点儿什么对过去感情的留恋我都没听出来，我也不觉得你对他有什么多深的感情啊。你别骗自己，你就是不平衡啊。这位朋友啊，我跟你倒退1万步，这个男人现在和他分手回来了，你绝对不会很开心。你现在就跟他复婚了，你也绝对不会有幸福感，因为你一直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到那天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终于找到了，但是更深的不平衡开始了。哎呀，凭什么呢？他把我当成啥了？垃圾处理站呢？自己玩完了回来了哟，是吧？把我当什么了？然后到那时候在想，那女人说跟他还有瓜葛呀，他竟然能曾经背叛我，还能背叛我第二次第三次，与男人背叛上瘾吗？对吗？是吧？所以这位女士啊，把目光往前看，别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自欺欺人。你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孩子跟谁呢？
6: 跟我。
5: 善待他啊，把精力往他身上放一放。他太可怜了，他是无辜者，他是受害者，他是牺牲者，懂吗？
6: 是啊。
5: 你多把爱往他身上放放，行不行？当爹又当妈，好好照顾他，有机会往前迈一步，给他找一个后爸，是吧？愿意和你一空能担当照顾他的男人有， 昨天我就遇到一位到我们这来调解的，他就爱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他还自己是单身，没经过婚姻史，还有钱，还长得帅，为啥呢？缘分到了，是不是啊？真情所致。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去追求人类的真实的情感，走过那段婚姻呐、啊，也不要有悔恨和不平衡。你过去为他所付出的一切是你自愿的
0: 哦，
5: 不是他没有逼你，没有强迫你。你说这些年你当他的性奴隶没有？你不是那人，是不是、啊？是我自愿付出的，而且曾经我们拥有过美好，是吧？所以说让那些美好啊都成过去了。这两天我们常引用西方人的一句谚语，说人生一切结局都是美好的。如果这个结局不美好，说明它不是结局，是吧？所以你要觉得现在我的生活不美好，说明这不是你的婚姻结局，你的幸福还在前面等你啊。那真正属于你的希望就在前面，他会随时站出来给你美好，给你感动。好好生活，不要回头啊！您记住，您回头之后你就贬值了。
6: 嗯，
5: 那个男人不会珍惜你的啊。
6: 嗯，
5: 听懂了吗，这位女士？
6: 听懂了，谢谢。
5: 把你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你会在和孩子的互动当中，在孩子快乐的笑声当中感受到什么叫做母亲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是啊？你拥有一切，你没失去过什么，明白吗？
6: 嗯。
5: 你拥有一个可爱的生命，你拥有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将来还会有个男人在给你爱情，多美好啊！那么一个无耻的东西，回头干嘛呀？
6: 嗯。
5: 只能给自己添心伤，希望你早日走出过去婚变的阴影，好不好？
6: 好。
5: 哎，往前看，多放大生活当中希望的东西，多去看那些值得你期待、值得你去爱的东西。眼前就有一个小人值得你去爱，是不是？
6: 嗯。
5: 他每天扬着脖子告诉妈妈：“你别哭了，是不是？”
6: 嗯。
5: 去珍惜这个小生命，善待他。我们已经对不起他了，还要继续对不起他吗？为了自己狭隘和自私的所谓感情？
6: 嗯。
5: 好不好？
6: 好。
5: 振奋起来啊！
6: 谢谢。
5: 大可相信你，一定能走过这个坎儿。将来我也相信有一个男人更爱你啊！
6: 嗯，谢谢。
5: 我们唠到这里。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5: 你好。
7: 哎，是我吗？
5: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7: 我听你的那啥，我听你的节目有很长时间了。
5: 这孩子是您的吗？
7: 是啊。
5: 几岁了？
7: 三岁了呗。
5: 啊，我还以为一个三岁的孩子跟大可唠唠情感呢。
7: 没有，是我是他妈妈，我跟你唠一下。
5: 嗯。
7: 我和我对象吧，认识了能有三四年了吧。
5: 嗯嗯。
7: 之后呢，我们俩就是现在就是我父母给我们俩买个楼，然后呢就他跟我俩搬楼里边的有2个多月吧，就一门打仗。
5: 你父母给你们买一套楼？
7: 嗯。
5: 你们原来结婚是租房子住的？
7: 没有，就是结完婚就是在他们家过，过了能有那种劲儿，我就怀孕了，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在我们家过了，之后我生完小孩在他家摆完月子了，我就回我父母家了。我冬天没等回家呢，他爸跟他妈俩就给他分出来了，然后就一直在我们家待着。
5: 嗯，然后你父母看你们这么过不是办法，花钱给你们买套楼。
7: 嗯，
5: 你们现在住进楼里了
7: 啊？
5: 这个楼的产权所有人是你父母。
7: 对呀、啊，
5: 现在你们住进来之后，你男人对你怎么了？
7: 对我不好吗？就是三千一大账，两千一小账的。
5: 打你啊？
7: 嗯，就是最起码先头打仗时候没有打我。嗯，等过一阶段了，就是我和他俩，就是别人说什么他都回来跟我打仗了，就说我不好，他也回来跟我俩打仗了。
5: 说你什么不好啊？
7: 就说我这么也不能干活，那么也不能干活的。
5: 他说的是事实吗？
7: 他说这不是事实啊。那你像他现在要是没在家的话，孩子我也看着，我最起码的我是生活我能自理呀。
5: 嗯。
7: 然后呢，他就是他别人说啥他都相信，就是他姨他们说的话。他有一回他跟我俩吵了起来，后来我就要跟他俩离婚，因为毕竟有孩子嘛，我父母也不让我跟他俩离婚。说的让我说的是老公，你看你再给他一年时间，我这不我就给他了吗？听我父母的话了，他们家也来说了，我就听了。然后毕竟我爸跟我妈俩岁数也大了嘛，我就那啥，我就忍着。等到过年时，我们俩初一就开始干起来了又。
5: 你忍不住了。
7: 嗯呐。
5: 嗯。
7: 我
5: 就是因为他抱怨，就是因为他抱怨你不能干活啊。
7: 他也是，我本身我就是一个就是残疾人，就是肢体残疾，也不算就是那种微残疾的。然后他是个正常的，他是个正常人。
5: 他一直对你这一点不满吗？
7: 我现在我就看他就是对我这一点不满。
5: 那当初你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正常人呢？
7: 我选择一个正常人就是因为他那种就是他说的他能对我好，对我父母就像我父母保证说的，我以后能对你多你好，如何如何的好。
5: 现在你觉得他是满嘴谎话，他欺骗了你的感情是吗？
7: 骗我。现在他现在的就是欺骗我呢，连
5: 他对孩子好吗？
7: 他对孩子，他对我都这样，他对孩子现在也不好。他就是一打完仗了，他就可拿走，他就走了，
5: 他
7: 就
5: 不关心孩子，
7: 他就出去干活。
5: 他也不抱孩子，也不亲孩子。
7: 他抱，他亲，亲是亲的。
5: 还是有父爱吗？
7: 有父爱是有父爱，但是吧，就是我在他身上，现在我就体会不到。
5: 体会不到丈夫的爱是吗？
7: 嗯呢。
5: 这位朋友啊，你俩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7: 我们俩孩子今年3岁了，结婚3年了呗。
5: 也就是说你俩认识就结婚是吗？
7: 没有，我们俩得处有一年了。
5: 处了一年了。
7: 嗯呢。
5: 那也算是比较成熟啊。他要是真是有什么这个不正当的功利心，有什么野心也能看出来呀、啊。而且他娶你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你们家也没给他什么大富大贵，也没给他高薪厚禄是吧，也没给他安排工作是吧。
7: 关键是我爸跟我妈俩想让我们好好过，给他找活他不去干去。
5: 我在跟你分析他当初娶你的时候，你们俩一年了，你身上有啥毛病他心中应该有数，他跟你在一起应该习惯你身体确实有残缺这个概念是吧，因为他习惯了而且也接纳了，所以娶了你。他不是为了功利，如果他是为了找活，为了你父母接纳他，为了落户口，为了拿到你们家的财产，为了你的嫁妆，那我们倒想他这早就有阴谋是不是啊。可是呢没有，对不对这位朋友？
7: 嗯。
5: 那些他得不到，他娶你最大的意义是啥？就是希望你成为他妻子，对吗？所以说我想从刚才你跟我哭哭咧咧的这个状态当中，我看得出你也并不成熟，好好先琢磨琢磨是不是在婚姻经营当中有很多时候太过于自我，甚至我可以说你的骨子里太过于自卑，总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对他挑三拣四，对他要求太多，时间久了也把他逼疯了，把他逼崩溃了，他也觉得跟你在一起索然无味了。他一走或去哪儿你都抱怨他，是不是干啥去了，跟谁在一起啊，你就瞧不起我呀，你说嫌我有残疾呀、啊？
7: 他不是、啊、他最近天他
5: 这位朋友，你刚才一直在指责这个男人，你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挑一些毛病，因为我觉得如果抛出这个男人有功利心的话，这个男人跟你婚后面对这一切他一定有他难言之隐，你先反思你自个儿，在你自己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我有小姐脾气，是不是我太自卑了，是不是在跟经营夫妻感情方面我太不懂得温柔了，先战胜自己，建立自信，不要跟他去争吵。为什么要忍呢？为什么要吵呢？为什么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说说呢？不能平心静气，说明有一方内心深处有阴影，很多人就自卑，他瞧不起我，我有残疾，他肯定看不上我。你看他那态度，为什么今天他不跟我笑？为什么他明天不跟我笑？你根本不体恤他，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在外面遇到困难了，有了烦恼？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家庭经营当中，他现在倒插过来门，他心里有压抑？有很多事情可能你都忽略了，你只关心你的感受，你只关心他必须无私的、毫无理由的、毫无条件的爱你，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从这方面去考虑一下。如果说我考虑了，说大可我也用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这一切，我对他更好，我努力的去关注他的需要，并且满足他的需要，他仍然对我这个态度，那这位朋友那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
7: 关键是我们俩现在就是这次吵完架了，他把手机号都换了。
5: 这位朋友啊，
7: 对，
5: 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他有良知的话，他不会轻易放手，就算放手，他也得给你个交代，是不是啊？如果他现在按照你现在所猜测的，他在外面有新欢了，那就不用再怀疑啥，马上找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你本来你就自卑，他又找了新欢，你就更自卑了，这个婚姻维持下去，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灾难，对吧？
7: 然后呢，他今天呢，他上网还开始骂上我了。
5: 这位朋友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男人对你这么多抱怨？他无端的攻击，难道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去攻击您？ 去否认你，你俩相处一年呢，不能说一点都了解不了。如果你俩闪婚的话，我这一切我都理解，他后悔了，他为当时的冲动行为付出了代价。可是你俩相处了一年结合的，对吧？彼此应该很了解吧，这位朋友，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结的婚，对吧？
7: 我现在我敢说，我现在我有点不了解他了。他结婚之前，他开始就是那啥，他开始就是，他就是那种像欺骗我似的。
5: 结婚之前就欺骗你，你为什么还嫁给他呀？
7: 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我们家孩子五六个月时有病了，在长春医大时候，他我妈里拿的钱治孩子。拿钱给孩子治病，他在我手里边糊钱，他往出拿，他糊钱往出买手机，然后我就知道了。
5: 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觉得这个男人你对他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你认为他就是个骗子，你认为他就是个无耻之徒，那这位朋友啊，好好善待你的孩子吧，将来给孩子再找个好的后爸。刚才我说这话白说了，你不去努力的把孩子的父亲往好处想，不去理解他现在对你的种种不适，反而总是在不断的诋毁和否认他，那你俩的婚姻一点救都没有了。这个男人确实有错的地方，毋庸置疑，他把你害得今天泪流满面，跟大姐哭，跟大可哭诉你现在的悲伤的心情，说明这个男人没做到位。但是如果想挽回婚姻，必须得往，大家都得往后退一步，对吧？都在强调自己的委屈，都否认对方，您觉得这婚姻有的救吗？所以说这位女士，你自己问问自己要啥。如果你不想要再被委屈被伤害，找个好律师，将来再给你孩子找个好爸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婚姻还没结束，你就努力的跟他沟通，从反思自己开始，然后唤醒他的良知，他也必须向你道歉，他必须为跟你的行为表示忏悔，对吧？然后最后我们重归于好，给孩子一个完整家，跟你孩子完整的爱。
7: 我跟他俩谈不会就去，两句话不然我们俩就干起来了。
5: 你们俩先沉淀一段吧，这段时间你俩就像疯狗一样互相咬，大家都平静一段日子，好不好？唠到这里。
7: 我明白了。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5: 了。这位女士你好。
0: 喂，是我吗？
5: 哎，是您，你好。
0: 哎，我想我咨询点儿，我老公吧闹点别扭。
5: 哦，和老公拌点嘴啊？
0: 嗯，怎么事呢？他吧总上网上微信，我就不喜欢。
5: 哎呦，啊，你们结婚多久了？
0: 妈呀，我们都40多岁，接近50岁了都。
5: 哦，你老公现在比较喜欢玩这些时尚的东西啊？
0: 对呀，完我特别不喜欢，完我总听你的节目，还这话吧还没法跟别人说。
5: 我建议您呐。也玩玩微信，上上网。
0: 我也玩啊。
5: 那您既然都会了，您应该啊。
0: 他上了之后，完后我了吧，总管他吧，来我就是总吵架吧。完我也上了我了，那个我们今天正初三吧，完我俩就吵架了。他一看我上微信嘛，他就看，我就不让他看。完我俩吵架，他给我手机摔了，我特别生气，特别伤心。因为啥呢？我儿子正好在家，我儿子是正初十结的婚，我儿子挺生气。完了，我儿子说：“你看，那你上怎么就不让我妈上呢？”
5: 这位朋友啊，你不觉得你和你老公不是简单的上微信的问题，你们俩之间就没有夫妻之间的那种和谐和包容心。就算没有微信这种东西，你俩照样吵架，照样干仗。
0: 我们都以前
5: 这位朋友啊，不是不见什么呢，为什么那么多夫妻都在玩微信玩短信，他们之间怎么不矛盾呢？他们之间怎么互相那么和谐啊？他们怎么之间互相让对方分享啊？
0: 因为啥呢？我一看他上微信，
5: 因为你们俩之间没有信任，就这么简单。上微信怎么了？上微信一定要背叛家庭吗？聊天一定要跟别人出轨吗？为什么这位女士这点自信都没有呢？她出过轨啊？
0: 嗯，没有。
5: 那你看，那他是个滥情的男人。
0: 那也不对。
5: 他也不对。那你说您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您这么有危机感呢？
0: 因为我站着有点更年期吧，我就特别对上，特别对反感。我一看到上网和上微信嘛，尤其上网，我就老生气，老生气了。我就为在我们从安装电脑。我们俩干老多仗了，以前我俩从不干仗。
5: 其实说到根儿上，这些年来你老公私下里对你的嘘寒问暖少了，对你的关心也少了，
0: 啊，
5: 和你在一起二人世界也少了，是吧？
0: 因为他
5: 整天活他自己，
0: 反正是。
5: 是啊，我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不信任，为什么歇斯底里的跟对方发作，去干涉对方的个人爱好和情绪，就是因为你们夫妻之间太久太久的不沟通，两个人的感情开始疏远了。
0: 没事吧。
5: 不是也许，这是根儿啊！你看那些整天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男人和女人，即便他们一起玩微信、一起上电脑、一起这个看着 iPad、iPhone， 他也不至于两个人。

0: 会对对方大吵大叫啊，对吧？不存在，根儿不在微信，也不在网络，根儿在于你们俩平时啊就不懂得经营夫妻感情，总是在彼此要求对方、指责对方，从来不想到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去体谅对方，为什么和对方不建立一个当年像谈恋爱那种感觉，总是在被家庭琐事所缠绕。哎呀，孩子、老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夫妻之间没有浪漫可言，没有温情可言，自然而然两个人都不愿意再跟对方沟通了。那我就上微信吧，哎呀，我跟他聊天挺有意思，我也上网，哎，我跟这个网友挺有意思，时间久了两个夫妻俩背靠背过日子，不打才怪呢。
1: 那你说我这该怎么办呢？
0: 改变一下现在和老公相处的方式呗，啊，跟老公唠唠，你发微信，你发短信，我不干涉，我俩的问题不在这微信里，我俩的问题在平时咱们俩唠嗑时间太少了，咱俩一起看电影、旅行、散步、打球根本就没有，咱别说那些这些时尚的东西，我就说基本的，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恐怕都没有吧，咱俩坐炕头唠唠嗑恐怕都没有吧，对吧？这位朋友反思一下啊，如果你们俩经常唠嗑，哎呀，老婆呀，我跟你讲，昨天电视剧啊，哎，老婆，我跟你讲，那个老邻居老张家，你知道他媳妇儿子结婚了，你知道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啊，恐怕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你们在一起很少唠，品一品
1: 吧。平时吧，关系也挺好，就是我一看他要是上，我就特别生气；他要是不上哈、啊，我还要看翻他手机。
0: 所以，这位女士啊。你自己要学会克制自己，不能这么无端的去指责别人，是吧？
1: 克制不住呢，就是克制不住。
0: 你克制不住，去看看医生，让他陪你去，啊，让他了解到你现在是更年期的什么症状，受到某种疾病的困扰，情绪容易极端，让医生给他一些忠告，怎么呵护你，那不更好吗？总是有办法的。那么多更年期的人都像你这么发作吗？
1: 我都要。
0: 为什么不缺乏克制力？还是平时缺乏信任度？所以说，我觉得在更年期的女人一定要明白善待自己，适当的也服一些镇静剂的药物，跟这个相关的心理医生多交流，释放一下心理压力，再跟老公也多探讨，两个人多主动释放转移注意力，去调剂这个更年期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情感纠葛。你总是任由更年期的症状去发作，那自然而然就会伤害别人呢，是不是啊？
1: 我那个脾气吧特别大，完了，一看到是上网或上回去跟人聊天，我气不打一。
0: 这朋友好事吗？脾气大？
1: 我
0: 告诉你，脾气大伤害的不是别人，伤害是你自个儿。
1: 我控制不了自己呀、啊，我都。
0: 所以我才让你建议你他带着你去看看医生。人如果不懂得克制力，我们跟动物没区别，懂吗？如果我们失控，就说明我们正在受某种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科疾病的困扰，懂吗？人类区别于动物最大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自控力，对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我就总失控，那是不正常的呀，对吧？那既然不正常，赶快看医生啊，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失控，对吗？然后跟老公一起去，你陪我去，老公我也不想对你发火，真的我就控制不住，对不对？可不可以啊？
1: 控制不住
0: 啊，让老公陪伴你，共同来面对你的问题，这样老公也慢慢理解了，哦，我老婆不是针对我，她不是伤害我，不是刻意的，是她失控，对吧？医生说了，哎呦，你老婆这么长时间这个疾病你都没注意吗？他当然得失控了，对不对啊，这个朋友？所以去给他让老公陪伴一下，看看医生，及时的用药物或者锻炼身体其他方式调剂一下。您这么做其实折磨的不光是丈夫，更是您自个儿啊。
1: 对啊，我就自己，哎呀，一天就是整天活跌了吧唧，现在活都没有意义，总感觉像对生活那么自己细心那种感觉了似的。
0: 这你看您现在情绪这么低落，这么消沉，这明显的有问题吗？那赶快让他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呗。
1: 我来要是尤其看到他要是一上网了，我最反对就是这种。
0: 这不，你根本不是反对上网，上网只是刺激源，刺激了你的病情，懂吗？
1: 也许吧。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别也许了，这位女士，你怎么这是对健康这么熟视无睹呢？你明显的失控状态吗？带着跟你老公商量，陪我去看看医生，啊。做出全面的心理测试。
1: 我都跟他说过，我说我可能是心理有病，我说咱俩去看看心理医生。他说你就是你自己一天没事找事儿呗，成天心态这天想这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
0: 那你没问他我为什么没事找事儿啊？
1: 他就说你成天你就待着，给你闲着，你没事找事儿，你就是你心情不好，成天你心情不好的了，你自己不会调节嘛？就是总说我，我说我也不愿意，说来啤酒就来啤酒。
0: 你老公说这话吧，就不长良心。那要你自己能调解的话，还用他跟他倾诉吗？他听不清你再跟他倾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您呐善待自己，去看看心理医生啊，释放一下心理压力。如果你把这些情感的压力都释放给丈夫，就会不断的伤害夫妻感情， 到最后都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啊，
1: 我们现在闹老僵了，就是我一看，
0: 所以说这位女士啊，咱就别废话了，抓紧时间用办法、用行动去改善生活、改善夫妻关系，好不好？别挂在嘴上讲抱怨，哎呀，我俩打呀、闹啊，说有啥用啊？赶快行动起来，善待自己的健康，就是善待自己的家庭啊。
1: 嗯，
0: 好，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季节交替，正是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几个衣物整理小窍门。换季衣物清理晒干之后，分类折叠收纳，一周的衣服悬挂存放，收纳前做好防潮防虫的处理，方便后续查找取用，让衣物收纳整洁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新。

0: 题。
1: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2: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同云冈石窟游览。
3: 我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沙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育，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的关注吧。
4: 哎，
0: 你咋把电视关了
4: 啊？吃饭。
0: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4: 你说啥呢？哎，轩轩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0: 你什么网红经济啊？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4: 不行。
0: 什么不行？
4: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0: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哎，吃饭，吃饭。
4: 孙什么，要不你回来吧。
0: 回来？我那个凉粉店你管啊？
4: 哎呦，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0: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4: 哎呦，你看你说啥呢。康敏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0: 没有。
4: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0: 你少忽悠我。
4: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轩轩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0: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

0: 说进就进啊。
1: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0: 老谢啊，
1: 哎呀，萱萱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0: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1: 你
2: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3: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4: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2: 来来，干杯，
4: 干杯。干杯
2: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4: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2: 对喽，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3: 哇，
2: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3: 何止夏叔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的表扬呢。
2: 院长怎么说？
3: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2: 太好了。
3: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2: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3: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了。
4: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干杯。
3: 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啊，你呢？
4: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啦。
3: 到时候带着萱萱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爱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4: 没问题。
2: 圆圆，
3: 我知道，开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4: 萱萱，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2: 啊，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4: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2: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4: 是的。
2: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4: 萱萱，这也是我的工作。
2: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4: 萱萱，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2: 谁？
3: 对啊，谁啊？
4: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我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赞成票。
2: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4: 是的。
2: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4: 萱萱，那圆圆，萱萱她怎么又走了？
3: 我要走了，你自己吃吧。
4: 我，哎，圆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3: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0: 萱萱爸，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腿不好，手还灵光，不能再闲了。
0: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1: 是啊，
0: 我来吧。咋？还信不过我？
1: 你看你，好好好，你来你来。
0: 你看这儿，
1: 嗯，
0: 这儿的颜色不对。
1: 哦，哪里啊？
0: 这儿。
1: 哦，嘴角那里。
0: 嗯。
1: 哎呦，还真是啊。哎，萱萱妈呀，都快10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0: 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1: 哦，你说啊，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0: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哎，轩轩妈，
0: 嗯，
1: 你理发了？
0: 啊，
1: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0: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1: 哦，
0: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1: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萱萱妈，难道你也……
0: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萱萱、圆圆他们吧？
1: 啊，
0: 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1: 萱萱妈。
0: 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1: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0: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啊
1: 嗯、
0: 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1: 萱萱咋了？
0: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小夏
3: 啊，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3: 哦，我没事的，院长。
2: 哦，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
3: 嗯，
2: 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3: 没有。
2: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
3: 嗯、
2: 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
3: 啊，有进展呢、
2: 哎、好啊，给我讲讲。
3: 嗯，这个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唐药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
2: 萱萱，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3: 我没事的。
2: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3: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4: 小刘，你们小心点儿！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5: 康光，放心吧，我们有数，你放心吧。
1: 萱萱妈。
0: 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1: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
0: 小刘他们在上面呢。
1: 哦，
0: 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

0: 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
1: 啊。小刘啊，咋样了？
2: 队长康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3: 你们小心。
1: 小心点。哎，
4: 知道了。
2: 康工，这是样本。
0: 好。
1: 上面目测咋样？
2: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0: 走，老夏，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2: 队长，
0: 来，
2: 我扶着你。
1: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5: 是啊，这
6: 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呀？
2: 我们队长着急啊。
6: 那这里谁不急啊？
2: 出来了。
6: 怎么样？
2: 对啊，怎么样了？说说。
7: 经过检测啊，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2: 好，真成功了，太好了。
6: 老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2: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6: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
1: 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
6: 嗯，
1: 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他咋没来？
6: 他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大对。
7: 他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1: 啥？他不会有事吧？
0: 他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8: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9: 夏萱萱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她都愿意来到这里向她的内心倾诉。
8: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我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0: 萱萱，
8: 妈妈，
0: 萱萱，
8: 妈，
0: 果然在这儿。
8: 妈，
0: 哎呦，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8: 我38也这样。
0: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8: 妈，我没事的。
0: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8: 嗯，可是这次
0: 你们闹别扭了。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8: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0: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

0: 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得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1: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顺其自然吧。
1: 啊，
0: 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

0: 喂，
1: 萱萱，是我，
0: 皮尔，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路上开车呢。
1: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0: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那是啊，
3: 得好好热闹。
5: 刘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3: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6: 好好好，哎呀，树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7: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3: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8: 是啊，该听我们师傅一回了。
6: 哎，老夏啊，看你这腿好多了。
3: 是啊，
5: 嗯，正好退下来，哎，看我的店去。
6: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哥儿嘛啊。
9: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二世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10: 儿？对啊，是啊。
11: 哎，萱萱怎么还没回来啊？
12: 没事，
13: 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14: 嘿、hey, 你们好。
5: 皮尔。
14: 哎，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10: 是啊，
14: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11: 哎呀皮尔，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3: 对呀、啊，
11: 让萱萱给你打电话问问，她还不好意思。
14: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5: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3: 对对对，
5: 来来来，
3: 吃饭，
5: 吃饭。老夏，闺女把生日蛋糕也买回来了，咱招呼大家吃吧。
3: 好，来来来
11: 来，先按住。
6: 哎，老夏，嗯，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哎呀，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3: 啊，这太好了！
13: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向一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14: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冶，我想萱萱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它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蓬皮杜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

0: 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1: 这是好事。
2: 皮埃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3: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4: 师父，许个愿吧。
5: 对，老夏，许个愿吧。
2: 爸爸，
1: 好，
2: 许个愿吧。
1: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3: 来，大家数数，小叔吹蜡烛。
6: 好，
7: 好，
8: 好。
7: 3、2、1，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萱萱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布展工作。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萱萱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媛媛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萱萱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录音赵涛，视频制作秦晕、杜斌，剧务施文文、严景湖、清河，指导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台、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日报社。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你个家！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
0: 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0: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笑>啊，
1: 河湾。
0: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
1: 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 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
1: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笑>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2: 老金。
0: 老金，我们来了，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
3: 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3: 对对对，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齐曼，走了啊，
0: 再见。
3: 你去忙，你去忙，
0: 再见，再见。
3: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2: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3: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2: 对对对，
3: 很漂亮啊。
2: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3: 谢谢金校长。哎，
2: 没事没事。
3: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2: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3: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3: 对对对。
2: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3: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2: 你认识孔教授？
3: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3: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哎，行不行？哎，金校长，
2: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3: 哎，好。
2: 你看，全是土。
3: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2: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3: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2: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3: 啊，
2: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3: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2: 哦，
3: 金校长，
2: 啊，
3: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3: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2: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啊，可不就倒霉了。
3: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2: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糊涂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3: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2: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4: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 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5: 又让中方啊，
6: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7: 中共
6: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5: 说啥？
6: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8: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9: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10: 就是啊，就是啊，
8: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9: 就业，哎，
8: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11: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8: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

0: 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1: 这么多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2: 就是我们中心。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3: 这不，
0: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4: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5: 就是，
0: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6: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
0: 乡亲们，
6: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6: 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6: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
7: 莫
6: 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8: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9: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10: 就是，
9: 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1: 谁敢种啊？
12: 就是，
4: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6: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海亏的呀，帮人做的。
4: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9: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嘛？
4: 就是啊，全都没好人，四年就这样了，
6: 没了。
4: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子，
6: 哎，他没来，
4: 绣花
11: 没来，
13: 怎么来啥？
4: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9: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4: 这是
14: 凑热闹！哎呀，
15: 乡亲们，乡亲们，哎，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算了，慢慢来吧。
1: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2: 韩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玩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3: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4: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
3: 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2: 这是啊。
4: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3: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4: 就是那个孽障。
3: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4: 提不成。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
3: 哎，走。
4: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干啥呢？啊！
5: 我死不
4: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5: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上。
3: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5: 不行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上。
3: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呀，行。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4: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5: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3: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4: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5: 是吉他。
4: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5: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4: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
5: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3: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4: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3: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5: 对呀，嫂子，
4: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5: 是吉他，
4: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5: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4: 还不是你惯他的。
5: 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4: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5: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4: 你嘟囔啥着呢？
5: 说啥也没。
3: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5: 我想去，就是他。
4: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3: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4: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3: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4: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种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5: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 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3: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6: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季节交替，正是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几个衣物整理小窍门。换季衣物清理晒干之后，分类折叠收纳，一周的衣服悬挂存放，收纳前做好防潮防虫的处理，方便后续查找取用，让衣物收纳整洁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

0: 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

0: 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

0: 是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凉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6: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7: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一号电池
15: 到，
14: 三五七号
15: 到。
1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你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去呢。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了。

0: 脉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3: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4: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5: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6: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7: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8: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1: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想要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如何介绍自己啊，我已经在公屏上打出来了，看一下。这个呢就是你的必填项，填好啊，填好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也想看看我这个情况，你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岗位可以介绍自己。有一些朋友听到之后就感觉，哦，那你是不是有学历，就服务于有学历有专业的朋友。像我没有什么学历，但是我有点技能就没有岗了呢？也不是的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不是按学历来找工作的，也有岗位。那你要介绍自己的就是你的年纪，今年多大了，你是男生女生，有什么样的技能。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电工啊，有这个电工，想从事电工的岗位，那你要告诉我你有没有证啊，你持的是高压低压还是强电弱电，什么样的证件。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找一个会计的岗位啊，那你有没有出会证，哪一届毕业的，都告诉我啊，详细的介绍自己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是初高中家长，那太好了哈，这现在关注就业一点也不早，因为你要从终点反推起点是什么样，给孩子做学业规划。那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趋势啊，他学的是什么呢，未来干点什么，对不对，要给孩子规划好。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直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转发贼简单，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的吗，点开那三个点，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或者说你和你的朋友是抖音内好友的话，直接就可以分享了。如果说不是的话，你可以复制连接，复制好连接之后啊，粘到抖音当中，也粘到这个微信当中也是可以的，多种方式来进行分享啊。拿到岗位信息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伙，此时此刻别打电话，因为这个点儿呢不是人资老师上班的时间。提到人资老师之后啊，我想此时此刻还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在看我们直播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工作是谁的事儿，已经不是你的事儿了，是孩子的事儿，所以把这个事儿啊交给孩子。昨天在招聘会现场，我们也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了。我在和人资老师来沟通的时候，人资老师电话响了啊，我在想应该是求职者看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和人资老师沟通了，结果人资老师一句，哦，那你是阿姨，请让你的孩子一对一的来和我来沟通。我也好奇的问了一下，我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接到了家长的电话，你的想法是什么？人资老师说，感觉孩子没有长大，在我这儿大打折扣啊，大打折扣。我说那什么样的家长陪同你不会大打折扣呢？他说比如说我去参加校园招聘会，这个学校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远，家长把你送过来不会大打折扣啊，他是关心你。但是已经开始找工作了，还有家长来操心呢，对不对，那就不行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就放手，你听一听啊，你的有一些行为在人资老师那儿会给你的孩子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转发，让孩子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和人资老师也好，和我们也好，好吧，转发就可以了。说到这儿之后啊，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留言，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你不是按照我的学历找工作的，按照你的经验呀等等想要换工作的啊，来告诉我你的年纪、你的性别、你想做一点什么、有没有证件啊，比如说有一些岗位真的是要求持证的，有没有证，一定要来告诉我啊。我在等待大家这个公屏留言的同时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了，来分享岗位了。这些岗位依旧很重要，所有的朋友啊，在我分享的岗位当中，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到。你说你分享的这个会在某某人社啊、人社厅也好、人社局的官网或者谁的网站能看到吗？不会，都是我们搜集整理出来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来和大家分享岗位了啊！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网上申请来进行报名，或者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接下来啊，给大家分享的第一家用工单位呢是中国一汽啊，中国一汽富华。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一汽富华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呢是一汽啊中国一汽控股二级子公司。有些朋友听到了，哎，富华没有听到啊，一汽富华是不是和一汽有点关系呢？
上啊，介绍好了，是中国一汽控股二级子公司。他现在在招聘的岗位分别是营销运营类、客户市场类、数字化类、审计风控类、财务类。招聘的专业，我要点你的专业了，看看有没有在。如果在的话啊，看一下接下来的招聘条件，分别是计算机与信息类、汽车与交通类、财经类、管理类、新闻传播与广告类、材料类等等这些专业啊。如果说您是二五届的，也可以来进行报名，面向的朋友是2025届、2026届高校毕业生，含本科以及硕士啊，本硕都可以。专业一定要对口，在校表现期间是良好的。有一些朋友说啊，在校表现期间良好怎么算啊？比如说你有挂科算不算表现良好？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那你说我可能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了，有一个处分，那肯定也不是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对不对？无挂科无处分。同时呢，你要按照学期啊，按照这个学制如期的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且英语四级通过啊，这个本科啊英语通过四级，研究生英语通过六级，身体健康，福利待遇这方面不说了，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自己来看一下六险二金的节日福利啊等等等等，福利还是不错的啊。采取网上来投递简历啊，把你的简历投递到中国一汽招聘这六个字的官方网站当中，有资格审查，有在线测评，有面试，最后拿到 offer。 再提醒大家伙这个呢，你投递简历啊，上面也有二维码，我们不方便展示。你扫完二维码之后呢，点击只等你来，我要应聘，校园招聘，然后选择的是一汽富华就可以了。一汽应该是在和一汽启明的老师啊，这个在沟通的时候，启明信息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啊，因为一汽它是整个一个集团，有招聘的话，它是几个公司同步来进行的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们，你在选的那家用工单位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选好。啊，比如说我这个简历感觉啊，一汽富华我投递到了这儿，但是呢，别的啊，比如说奥迪也好呀，或者启明也好啊，看到你的简历之后，发现什么呢？你特别适合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把你的简历调到我这儿，没有办法来给你进行面试。所以啊，一汽集团类的公司，包括应该有一个叫做通用吧。忘记了，想起来的时候和大家说啊，投递简历公司也是很重要的啊，千万投对了。来，如果说记不住的话，截图来进行保存啊，因为一汽它是集团的公司嘛，就来关注中国一汽招聘，它下面的比如说一汽奥迪呀、一汽奔腾啊、一汽解放啊等等啊，都在这儿。2026届本科及以上学历，你的各方面表现一定要良好，来截图啊，来截图。中国一汽招聘，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汽有你，再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或者说你也想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的话，可以持续在公屏上留言。如何介绍自己啊？已经在公屏上打出来了，按照这个模板来介绍自己。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比较害羞啊，是不是我把这个文字打出来啊，我的小伙伴我的朋友就看到了。你看啊，我们对求职者保护的还是很好的啊，我能看到你完整的名字，但是其他的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到的就是你这个名字的首字母啊，首字母，其他的都已经盖掉了，所以放心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啊，我告诉你怎么办。第一个，可以点我的头像来进行私信，或者啊，我后面不是有工作一啊以及二的微信吗？二选其一啊，加好，需要我要审你的工商以及法人，审好之后没有问题了，可以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发过来，你招聘的岗位、招聘的要求、险金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发送过来啊，没有问题，我会在直播间当中分享你招聘的信息。所有的朋友放心啊，放心，我们是公益服务直播间，无偿服务求职者以及用工单位都是无偿的，所以朋友放心的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下了直播之后依旧会和我们联系啊，也是无偿的来进行分享啊，无偿的来进行服务的。
好，有朋友啊，这个有岗位上面的需求的话，继续来介绍啊，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用工单位啊，在招的用工单位呢是吉林大学的财务处啊，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我们直播间当中不光光有用工单位直招，也有劳务派遣，但它是劳务派遣是什么样的一个用工方式，我会告诉给你啊。吉林大学财务处人才派遣的招聘公告，在招的是财务人员，一共在招3名，所有的啊这个岗位要求要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相关学位啊，相关学位，且本科学段必须是全日制学历、初始学历或者最终学历为会计、统计、财务管理、审计、金融、经济、税务、财政学等相关专业，年纪不超过35岁啊，不超过35岁。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你扫描一个二维码进行填写啊，进行填写，也是不方便展示二维码。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进行私信，它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到5月21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有笔试、有面试、有体检啊，最后呢拟定应聘的人员办理手续啊，相关的待遇呢是与劳务派遣公司来进行管理啊，工资实发呢是3000，缴纳五险一金啊，五险一金。来吧，截图。在这儿啊，空啊问的是吉林省还是吉林市的直播，看到我后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啊，你和所有的朋友啊一样的问题，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我们的地点是在吉林省啊，吉林省长春市，在长春市啊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这个呢是和大家提到的吉林大学财务处它的财务人员啊，刚刚提到了硕士研究生以上这样的一个学历。然后提醒大家伙啊，这个用人方式不同，劳务派遣它也是用人方式的一种啊，没有好坏之分。因为我之前也和大家分享了认识一家用工单位啊，就是可能再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进入到这家企业，问的还挺多的，他家的用工方式已经慢慢的从单位直招变成劳务派遣了，所以只是用工方式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啊，没有好坏之分，只要你注意的就是三方嘛，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公司要和这家用工单位啊，这个他俩之间有合同，然后呢你再和劳务派遣公司有合同，劳务派遣公司把你派到用工单位，你所注意所关注的就是劳务派遣公司与这家单位它的是怎么样的，他们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啊，几年的合同，别人俩的劳动期到了，合同期到了，我和他的还没到呢，那我接下来怎么办，一定要问好啊，一定要问好，这是和大家来说的劳务派遣的啊这些相关的问题。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啊，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档直播，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吉林市的啊，这个长春的吉林大学财务处它的公告啊，它的招聘内容。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通化市的啊，如果说你此时还没有工作啊，想要找一些啊，比如说公益性岗位啊，或者说我是经过认定的这7类人群的话，想找一些岗位，想找班上的话，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一则公益。

啊公益岗位的招聘。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来看一下，听我说一下都是哪儿在招，招的是什么岗位啊。分别是中共通化市委老干部局招聘后勤服务岗位一人，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招聘窗口岗位一人，国家统计局通化调查队招聘辅助调查岗一人。

啊，必须是通化市的户籍。你像我长春市的户籍能不能来进行报名？不能，因为它要求是通化市区，通化市区啊。同时你的年龄一定要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年龄内有意愿的，有就业意愿的就业困难人员啊，经认定的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完全失地啊，以及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通化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啊，也就是中院旁边，5月8号就开始报名了。你看啊，有的再招一人，有的再招两人，一定是招到合适的就截止了啊，找到合适的就截止了。所以啊，有这个劳动意愿的话，抓紧时间去啊，抓紧时间去。来看一下我的公屏上啊，朋友的留言。山这位朋友是全日制二本，不要这样讲啊，这二本就普本啊，普通本科就可以了。全日制的环境科学有对口相关的工作，想啊有想要找对口。对口的是不是？然后呢，想找不销售类的文职类工作，25届的检测公司的质检，有检测公司的质检经验。现在想找什么？还是质检吗？还是说只要专业对口就可以了？回复我啊！所有的朋友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安全可靠无偿啊，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所有的朋友放心来进行截图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来看一下环境科学对口的啊。然后呢，也要提醒一些朋友，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职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一定要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暂时啊，暂时先不要做，先辞职。然后我再找啊，我再找，先找合适的文职的，不对口也可以，不销售就行啊。我来看一下专业对口，因为这样的话是最合理的啊。

届的环境科学，然后工作地点呢是要在长春市啊。我来看一下，来稍后的时间呢，请截图啊，给你匹配的这家用工单位，我简单点写啊，我简单点写，你注意截图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伙，我给大家举牌之后啊，我给大家举牌之后，此时此刻你不要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此时此刻不要来进行沟通。来啊，截图，来山谷这位朋友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啊，我来看一下我这个举牌正不正，因为我和我的这个也有。啊，也有这个延时。好了，来啊，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华天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它的污水处理工程师、业务经理、市政技术员、土建质检员、工程安全员以及电气技术这个技术员，他在招的呢是应往届的啊，或者说有经验的，应届往届有经验啊，然后他要求的有你这个方向啊，环境科学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净月区。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啊，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11年成立的，是一家全产业链的环保综合服务公司，运营或经营污水厂啊，污水厂从它的名字当中就可以看到它是什么样的一家用工单位啊。来截图，然后呢，所有的朋友截图之后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这家用工单位招满了不招了等等的话，一定要回复给我，告诉我一声，点我的头像或者后面的工作微信啊，二选其一就可以了。有些朋友说，哎，那我加完这个加这个啊，不要了啊，就是二选其一告诉我啊，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留这位朋友说，长春创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有联系方式吗？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啊，然后我也看一下。

我也看一下。啊，微创。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想从直播间拿到岗位信息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啊，不要说上来啊说你把这家用工单位给到我，或者说你直接把你们手中的这些岗位表发给我。我们有没有群？有群，群当中是分享的是什么呢？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公告，这个信息啊，推荐的一些岗位，在招聘的用工单位。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在日常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岗位信息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朋友特别适合这些带有截止日期的招聘，但是唯一一点就是错过了，感觉挺可惜的。和这儿啊，在群里面给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我们为什么不建群，把所有的东西扔给群来，你自己挑挑拣拣吧？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不负责任的。招聘信息是动态的，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找工作的朋友给我发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家用工单位招满了，不招了，招聘条件有变动。那我们会及时对我们手中的这些岗位表进行上架下架更改的一个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些朋友找工作找了很长时间，找得比较焦急一点，哎，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我打打电话试试吧。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经验，用工单位可能对你的经验，对你的毕业是哪一届的是有要求，这些你都不符合，去给人资老师打电话是不是一种打扰，一种骚扰，对吧？所以所有的朋友在公屏上来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介绍自己，然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我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啊，来给大家匹配信息。刘这位朋友啊，是25届的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长春最好应届生啊。想和你说一下啊，刘这位朋友，你在央国企的招聘的公告当中，你是25届的，是应届生，现在跟着我们的节奏到招聘会现场，你会发现在人资老师那儿，应届生指的是2026届啊，2026届。好，来看一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好的啊，所有的朋友啊，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给大家此时此刻来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啊。景这位朋友说，微的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想换行可以微信详细指导就业方向和可以啊。提醒大家伙啊，我们给大家包括私下的微信的服务的时间呢，也是按照用工单位的上班时间，但我们可能会早一点，下播之后就会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啊。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午有这个直播啊，所以到11点左右，下午呢直播完啊，1点半开始到4点钟啊，在4点钟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啊，也可以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找工作会比较迷茫啊等等啊，需要我们来一对一的指导也可以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二选其一啊。刘这位朋友，这个单位昨天看见校招直播了，没看见联系方式，那你可以私信给我。这个呢是给你推荐的这家用工单位啊，记得来截图啊，我看一下这个正不正啊，哎，还可以，长春麦克赛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国际售后工程师，工作地点呢是在高新区。来吧，截图啊，来截图。好，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的啊一档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朋友呢在直播间拿到岗位之后怎么拿，就直接截图就可以了。截图之后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沟通之后啊，有问题我是需要你返图的啊，哪一家用工单位啊，对不对？返图，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反馈给我。

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奥普光电啊，我写的简单点，是座机0431开头的。截图啊，贺这位朋友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啊，来，奥普光电，我写的简单啊，他呢是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硕士啊，硕士，计算机的、软件的、通信的、电子等等啊，还有电子学的，C 啊，这家刚面试过没过，有没有问这个为什么啊？差在哪儿？主要要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啊。为什么？没关系啊，这家不行。还有恒辉光电有没有联系过？恒辉光电啊，如果说没有联系过，截图啊。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恒辉光电测量技术啊，没问过，后来没消息了啊。来吧，截图，恒辉光电啊，这家用工单位全称叫做恒辉光电测量技术吉林有限公司，2022年成立的，它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啊，软件工程的这个方向，它要熟悉面向对象编程和模式设计。来截图，然后稍作停留，看看有没有其他更适合你的啊。贺，来继续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来看一下啊，宇恒光学有限公司，它的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硕士，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啊。来截图，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没有和大家来分享这家用工单位的薪资待遇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绝对是和你的毕业院校、你的专业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来进行定岗定薪的啊。不是所有人应聘这个岗位都是一个价钱，不是的啊。然后呢，贺，你也看一下公屏上给你的留言啊，你也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过来，咱一起看一下，分析一下到底差在哪儿啊，到底差在哪儿，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后面的邮箱当中啊。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